0: 早上8:04，刚我们听到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新作品《锁》，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上班你必会带的那些东西都有哪些。
0: 是的，各位可以分享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讲一讲你的包里都有哪些，就这个东西可能没什么用，但是你就是要带着它。
1: 而且你就算你比如说女生会经常换包嘛、换包的时候你拿出来你也会把它放进去、就是换过去、对，就全部是要换过去的一套东西。
0: 所以大家都有哪些东西？我在上个小时我分享的是最近那个麦船给送给了我一个，这是减压玩具吧，应该是，
1: 对，
0: 减压玩具，然后我现在就是随身就会带着它。
1: 嗯，
0: 然后因为它呢确实还挺占体积，我又不背包，
1: 嗯，
0: 所以我会让它出现在我身体的各个地方，比如说我的手指头上，
1: 现在已经戴脚上了，
0: 还有包括我的手腕上，可以当成一个手链。
1: 我还有一个必备的东西是一个夏天专供的，不是扇子，
0: 嗯，
1: 我包里有两双手套，
0: 两双手套，
1: 对，
0: 我知道有一双是防晒用的，是不是？
1: 另外一双也是防晒用的。我的包里有两双手套，
0: 怎么脚也得穿呀，
1: 一双是防晒用的，另一双还是防晒用的，不，一双是一双是到手腕的，
0: 嗯，
1: 一双是到胳膊的，不一样。
0: 哇、
1: 哦！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穿那种比较轻薄的那种皮肤衣，是长袖的，那我就可以带那个短的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是穿短袖出门的话，那就可以带那个长的。
0: 嗯，
1: 但是你就是随时带着嘛，以防万一。
0: 嗯，我挺能理解你这个就是防晒的这个初衷，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呢也是每天在自己包里放上一双那个冰袖。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不戴，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想，那既然防晒这个东西一定要做，换个更大的，是不是可以提醒自己，我天天戴防晒衣，
1: 嗯，
0: 我就穿上防晒衣来上班，
1: 嗯，
0: 后来发现实在是太热了。
1: 对呀、啊，所以就是还是戴一个手套是最方便的。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上班必带的东西，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了。
0: 今天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我跟麦船都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几首歌曲，当然都是错误答案，再让你听一听今天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这个歌手本尊是怎么唱的，你来猜一猜。
1: 嗯，
0: 今天猜的词是眼泪。
1: 哎呦，因为是周一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相信很多朋友，我们周一就是不要让眼泪掉下来，
1: 当然不要了，周几都不要，尽量不要。当然了，如果说你就是控制不住想哭的话、也不拦着你一定要释放好自己的情绪哈。
0: 是的是的，我的眼泪是这样的，是一首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
1: 觉得是自己把这首歌唱红了是吗？
0: 没有，
1: 每天天的跟我一天天的，
0: 你少加戏，
1: 就卡着这首歌在那给大家唱的。
0: 这首歌曲是这样的啊，朋友们，掉眼泪，
1: 不是，还是掉眼泪，
0: 因为
1: 怕前面哼的大家听不出来。
0: 对啊，
1: 等我让我想想我唱的是啥，
0: 你是。

0: 这啥呀？
1: 你对这个歌手就是很不了解。我每次提到这个歌手，就会对你气不打一处来，
0: 哦，
1: 你就知道是哪个歌手
0: 了。我大概知道是哪个歌手了。那接下来各位听一听，今天这首歌曲当中眼泪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2: 眼泪，
1: 哟，
0: 是不是超难？
1: 哟，你剪的好干净，
0: 真的超难。再来一遍吧，
1: 再来一遍，要不然白剪了。
0: 来，各位请听。
2: 眼泪，
1: 问题是没有，连那个啥都没有，音乐都没有，
0: 对，一点前面和后面一点都没有。
1: 朋友们，只有烟雷没了。
0: 别生气啊，朋友们。
1: 你先说，这是两个人唱的歌。
0: 对，其中一位呢？他比较偏爱某一种颜色的鞋子。
1: 你不要再提我你那个故事我都不想提。
0: 对，
1: 又是那个故事啊，世界都安静了啊。
0: 是的，是的，关于这位女歌手，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但是这首歌曲其实，这个男歌手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这个男歌手是不是之前有段时间你还去看了他的演唱会？
1: 我去武汉看完他的演唱会以后，3月20号还是3月12号的时候，立刻来郑州开了一遍。
0: 嗯，
1: 对，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我们觉得很难，人家觉得不难。
0: 你看看，
1: 嗯，
0: 大家的这个歌库还是比较广的。
1: 对，直接啊，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欢迎大家来唱一唱这首歌曲。

0: 这是张震岳还有蔡健雅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在8:13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各位歌手们，赶紧是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演唱一下这首作品。
1: 对，我看到有人发的是语音是吧？
0: 嗯，
1: 语音不行啊。
0: 对对对，
1: 语音的音质不是特别的好，你可以发视频过来，然后不用拍自己的脸，我们主要是因为视频的音质很好哈。
0: 对对对，你就随便对准哪个按着收你的声音就可以了。
1: Yeah.
0: 今天的这个舞台上，因为刚才这首歌曲我们在选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还挺难唱的，因为中间有大段的那个 rap 的部分。
1: 嗯，
0: 有唱 rap 的朋友啊？
1: 那怎么了？
0: 人家唱得很好的。
1: 对，那因为这首歌曲的确是有一点点年份了。
0: 嗯，
1: 我就记得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听这首歌，听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他唱这首歌。
0: 嗯，
1: 然后那个你听他那个前奏，他那个前奏其实是相当于没有，你记得吗？就就这个声音。
0: 对对，
1: 这个的时候，我的朋友已经哭了。
0: 啊？
1: 然后哭着对我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上高三，然后我就立刻开始拍他，然后就他的全程是哭死电视，我全给他拍下来。
0: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
1: 用这个来威胁他，
0: 他心目当中应该也是有思念这种病的。他应该也痛了。
1: 你觉得我的朋友有病？你是这个意思？
0: 哎，别！好，我们接下来就等一等各位歌手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到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1: 嗯，另外呢，我们稍微等一下大家，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表”，
0: 哎，
1: 然后来看一看今天很多人等了很久的。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我们上个月卖过一波哈，然后后台就一直有人问什么时候再回来，所以这次就返一下场，给上一次错过犹豫上次买了还想再买一块的朋友准备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朋友跟我们留言，是不是说他有3块？
0: 对，
1: 他是有黑金和绿金以及一个棕金色。
0: 对，是的，
1: 这三个颜色，他说这三个颜色你就可以不用再买别的表了，
0: 是可以把他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盘活的一个搭配单品啊。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表呢，它的这个价格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它平时在官旗是1620，今天我们直接3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了。每只手表也都是由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表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我觉得这个手表真的是夏天最顺手的一笔小投资。
1: 是的，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这一款女士腕表。首先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粗细，戴起来非常的显瘦。另外呢，还有就是手腕细的女生戴哈，显得更加的利落精致。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摩登，这也是 Coach 它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设计。另外，它的表带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6种颜色可以选：绿色、棕色、红色、黑色，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金色和白色那个。我觉得金色、金白色非常挑人。但是如果你戴对的话，将会非常非常的美丽哈。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一个字手表的表，你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对，如果说你拿不定主意的话，黑金和棕金是最不容易出错的，而且呢，它是35毫米的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的尺寸，不会显太大，显得笨重，也不会太小，没有存在感。还有就是它是原装进口机芯，走失很准，不用频繁的调时间，30米生活防水，洗手洗脸就不用摘，下雨天也不用慌。但是你不要带着它游泳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是不能防水的。
0: 是的，
1: 但是日常佩戴是完全够用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每只表都有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都有Coach的联保维修点，你拿到手，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是一应俱全，送人也非常的体面。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哈。
0: 是的，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表它平时适配的穿搭场景。你像夏天很多朋友可能就穿一个白 T， 穿一个牛仔裤，你手上戴一个小方糖，整个人的这个穿搭就像是有了重点一样，对吧？白色和金色、银色的表盘都非常搭，也不会抢你衣服的风头，但是就有那种想让别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你要穿裙子出去约会，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哎，你可以买那个红色表带那一款， 搭配上你的这个小黑裙或者是米色的裙子是非常出挑的。
1: 嗯，
0: 上班你如果穿衬衫，你袖口露出一个金色表盘，就会显得你非常的干练和精致，对不对？
1: 是的，很多的女生都说戴上它以后连开会都更加的有底气，那真的很适合周一的时候戴了哈，包括周末带娃呀、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它不像一些大表盘的运动表那么的突兀，小方糖的尺寸和风格几乎是可以融入所有的休闲场合和通勤场合，所以很多朋友一块表可以戴三五年。 Coach 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可以搭得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可以稳住你每一天的出彩瞬间。而且呢还有一个送礼的场景，就是你可以给自己的妈妈带一块，很多小姐姐都是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 一块送妈妈，妈妈送到收到这样的一个表肯定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以带出去炫耀啊。红金款就可以给妈妈买，喜庆又提气，黑金款自己留。当然你也可以看看，我觉得如果是我妈妈的话，她会喜欢那个绿色的，她会觉得那个绿色比较百搭，因为红金款总觉得好像你只能在节假日的时候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强调一下价格，官方旗舰店一块1620，今天宠粉返场三折，只需要468，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上个月的时候很多朋友没有抢到，这次是专门给品牌方争取的补货，库存有限，要抓紧时间买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那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然后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大家来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唱的怎么样呢。
0: 哎，首先我们来听听第一位歌手，我个人非常欣赏，因为我今天不是说了吗，他有这个大段的说唱的部分，我觉得有点难，这位叫做 Punk 的朋友来听听看他的演唱，掌声有请。
2: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这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他觉得非常的熟悉，
0: 我觉得他心里是在给自己不停打着节奏的。
1: 嗯，
0: 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梦梦，掌声有请。
3: 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0: 我觉得他可以和张震岳老师合唱，
1: 我觉得他可以和前面那个朋友一起合唱。
0: 嗯，就是嗓音非常清透哈。下一位刘美丽，掌声有请。
4: 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1: 刚吃完早饭可以听出来
4: 是不
1: 是
0: 有点那个感觉，
4: 失去最重要的东西。
0: 哎，但是你发现没，他声音有点像张震岳，
1: 有少年感，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 XGL 这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1: 哎，
0: 这网络不是很顺畅啊，这位朋友。来，
1: 是咱的网络不顺畅，
0: 咱的网络不顺畅。
1: 你跟这位朋友说什么？
0: 对，咱的网络。下一位，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这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呢？掌声有请。没必要今天的表现，
1: 嗯，
0: 我
1: 觉得没必要的表现怎么样呢？
0: 我今天给他的这个表现给到一个夯。
1: 你给他的表现给到一个夯，
0: 对呀、啊。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此时此刻咱们的网络给到他一个拉，
1: 拉中拉。
0: 今天这个
1: 不唱了，不唱，不让他唱了，怎么回事？
0: 行，
1: 网络封杀没必要了、啊。
0: 对, 对, 对，唱的确实也是、嗯，网络都听不下去了。
1: 对，我看你以后还刷不刷新网页？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环节。
1: 啊、哦，我跟你讲，朋友们，马克耳朵都红了，急的，因为他觉得这种歌曲，这种时刻怎么能少得了？没必要，还就少得了，哎，就是大家都别听，哎，现在可以了吗？你再给一个机会，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0: 行，
1: 预备走。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1: 时常
2: 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
1: 我就问一下，你那个孤独的孤是不是你想录音，但是呼出去了？
0: 我觉得没必要是有点这样的意思的。
1: 你现在挣扎又和什么意义呢，马克？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也可以到公众号来点评一下所有歌手的表现。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2025年的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 出马，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就爆笑回归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而且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哈。现在它的评分真的很厉害，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这真的是你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它上一次来到郑州的时候，已经引发了一小波的轰动。
0: 嗯，
1: 其实它是在没有来郑州。

0: 话剧出马，正中间的位置是最好的。
1: 对，
0: 回复一下话剧，抓紧时间来购票吧。
1: 是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话剧来了解购票的详情。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你好，我是麦船长。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2026年世界杯的黑马球队。在这届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比赛的不确定性其实更高了，小组赛阶段的变数也会变多。很多球队虽然不是传统强队，但在赛前分析里面已经被认为很有可能制造惊喜，比如像摩洛哥、乌拉圭、荷兰这些队伍一直都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潜在黑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完全依赖某一个超级球星，而是团队打法比较稳定。另外像一些欧洲二线球队，比如克罗地亚、丹麦、奥地利，在大赛经验和战术执行力上也很成熟，在这种扩军赛制下更容易在小组赛里找到机会。所以啊，这一届世界杯不仅是强队之间的对抗，也是这些稳定但不耀眼的球队争取突破的机会。你觉得今年最有可能冲出来的黑马是谁呢？留言告诉我吧，我们下期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 Loca， 在8: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你有没有哪些上班必带的东西，关于这个包里呢，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好像离了它你会觉得哎，我今天好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手机首先算一个，咱们这个就不多说了。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多人上班包括出门就一定要带的，没有它就没有安全感。
1: 那就是手表，尤其是马克最需要的一个手表，你觉得是吧？刚才是不是又差点报错了时间？
0: 是的，差点又说成7:30还是8:00。所以这个表哈，真的是非常重要。它除了是它有它日常的这个功能所在之外，它现在还是一个穿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手表呢，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儿“手表”的表来看一看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官方旗舰店1620，今天宠粉返场三折秒杀，只要468，而且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这是全国联保。回复表就可以了，尤其是夏天真的是最顺手的一笔小投资，把这份万金的优雅带回家。
0: 哎，是的，这个表其实我们之前卖过一次了，然后现在这个价格是返厂价格。上个月卖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朋友还在犹豫嘛，就当时过来问说挑哪个颜色呀、什么什么，后来没了。然后有些朋友也在问什么时候能够补货，现在时候来了，朋友们千万别犹豫了，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儿手表的表，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我们来细细的跟各位说一说这个表哈。首先第一，它是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粗细，戴起来非常的显瘦。而且呢，如果你的脸是圆脸的话，你戴方表可以中和你整体的这个圆润感。手腕的女生，手腕细的女生戴呢就显得非常利落和精致。而且它表盘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又摩登，也是 Coach 他们家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设计。
1: 对，之前的时候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专门给我们留言说他是有三块这个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
0: 对，
1: 他就推荐大家说真的非常的好戴。如果说你选了三个颜色，我给你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他哪三个颜色，他买的是黑金、棕金和绿金。他说只要你买完这三款，然后剩下的表你就不用戴了，日常佩戴是完全够用的，可以盘活你整个的衣柜哈。所以这个穿搭万能钥匙，也欢迎你赶紧带回家。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每只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有这个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哈。你拿到手，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是一应俱全，送人也体面，自己用也很安心。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而且呢，也别忘记这么划算的价格哈，给妈妈买一块，母女同款，这样子的话两个人一起出去抬手同款，回头率也很高，妈妈也非常的开心，不到500块换妈妈一整年的笑容，好不好？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
0: 再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这个福利机制，平时关起买一块的价格是1600多，今天我们直接三折秒杀，468就到手了。所以说今天真的是你可以多买几块，给妈妈买一块，给自己多买2块，对不对？
1: 对，是的，
0: 468一块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也支持全国联保。如果你上次没有抢到的话，这次真的是要手速快一点了。
1: 对，不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个并行的话题，出门的时候，在上班的通勤的时候，你会经常带哪些东西？然后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说了一个东西，应该是夏天的限定，就是墨镜。阿雷说的是近几年的太阳太大了，上班必备太阳镜，尤其是上下班都刚好迎着这个太阳光。然后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他说我必须要戴墨镜，帅帅的进单位，酷酷的进办公室，然后把它收进包包里。哦，我跟你讲，这个就会被人说的。我以前也是，我进到单位才把眼镜摘了，然后大家就说你有必要到现在才不摘吗？因为我们其实你想想，我其实进到一楼大厅我就可以摘掉了。
0: 进到一楼大厅就没有太强的阳光了吗？
1: 没有阳，哪有什么阳光你在说什么？对吧，就可以立刻摘。但是呢，我怎么可能会轻易摘，我是那种轻易摘墨镜的人，我就不可能在包里面放四个墨镜了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像他一样的包里放四副墨镜的？
1: 现在我们的调音台上还有我的一个墨镜呢。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你上班必带的东西，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Under the Rhythm。

0: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Under the Rhythm， 在8: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刷到 Adam Lambert 大哥的一些宣传，他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会和上海的各个那种就是剧情类的博主一起演绎一些职场小剧情，然后最后再宣传一下他的新歌。
1: 我记得你一说这个，我就想来我见过最离谱的那个剧情，应该是之前宣传复仇者联盟的时候，让那个星爵那个演员也来了，他在街头发传单，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很荒唐，
0: 现在宣传的方式真的是越来越搞笑了。
1: 很想让那个 Adam Lambert 来扶着我们的古法面膜跟我们宣传一下。
0: 对对对，我们的古法面膜现在也是正在做活动的，你可以敷一敷我们的古法面膜来打一打你的新歌呀，对不对？现在是99直接到手4盒，你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就可以拿到它链接了。这个面膜呢，它可以帮你做到外锁水内修护，而且安全放心，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你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啦。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另外呢，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也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月4号就出发了，今天已经是6月29号，真的要抓紧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另外最近很多小朋友已经马上放假了嘛，所以我们也帮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好玩的活动，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们准备了一出好戏创作营，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这个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5天4晚的时间，让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锻炼孩子很多能力，比如说沟通能力啊、协调能力，对不对？平时可能在这个假期，很多小朋友在家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想要玩一些电子产品，但这个行程你就可以让他在整个活动当中，然后来锻炼自己的很多能力，然后规划好自己未来的这个新的学期。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我们稍后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7: 预备，开始。
8: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9: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袁娅维带来的如何，在8:45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现在呢整个一个6月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
0: 没错，
1: 朋友们有没有展望一下7月份的时候都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7月10号的时候可以跟着麦船长一起去内蒙玩一玩。
0: 是的，我们这个行程呢你现在可以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来了解了解，我们是带着你5天4晚的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内蒙古都有什么东西。上一次他们那个线路规划的老师不是来做客咱们的节目吗？
1: 旅行资深定制师已经做客我们的节目了，而且我特别希望他能再来一趟，因为我本人哈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行攻略的人，而且别人给我讲一遍，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有朋友给我们一块儿出去，他来做旅行攻略，他已经告诉我攻略就是都要怎么玩了，我每天前一天晚上还会问他，那么明天我们去哪？
0: 所以你就需要一个人帮你全部都规划。
1: 对，他上次已经给我讲过了，但是我就忘差不多了。我希望他本周的时候再来一趟，然后再给我们讲一讲。但我大概能记得，就是我们一来就先去的是博物院，你记得吗？
0: 对对对，
1: 一来就去博物院，然后去大昭寺，先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然后也比较稍微的可以放松一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调整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去大草原，去沙漠，我们去沙漠中的迪士尼，然后去大草原骑马，去沙漠里面骑骆驼。
0: 我记得他上次说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先去博物馆这件事情，我印象就非常深刻，觉得就很科学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景点，你可能只是看，如果不太了解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和历史的时候，你顶多也就看个风景，觉得好看，
1: 是。
0: 但是先去了博物馆之后，你再去这些地方，你就比较深刻了，
1: 心中就有数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一款这次出去玩的确是一个自留款，因为那个资深定制师他说他也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过很多次。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亲子团，也欢迎你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0: 没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就要出发了，我们也是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现在席位也不是很多了，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来看一看。而且上次他来做客完节目之后，很多朋友应该会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就是去内蒙除了草原之外，其实沙漠也是一个特色。
1: 对，
0: 我们这次带你去到的这个沙漠迪士尼，你在里面有很多很多项目，什么沙漠越野呀，什么驼峰过山车，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
1: 对，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了解具体的详情。
1: 而且你知道吗，就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我的手机也知道我要去内蒙了，所以呢我的小红书上面甚至有很多的关于内蒙的一些信息。
0: 对，
1: 然后包括有人就说内蒙哈最多就是去5天4晚，多一天不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想吃点青菜，想吃山楂丸。这话是谁说呢？谁说的呢？是内蒙人李诞说的。
0: 没错，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间安排的有多么的合理了。而且除了你的手机知道你要去内蒙之外，咱们身边很多同事也开始规划了就在了解说要不要就是开始歇年假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了。
1: Visa 说好想跟麦船长一起去，可是11号要去看谢霆锋，所以你在谢霆锋和麦船长之间你选择的是谢霆锋，这也很合理。这要我也选谢霆锋。
0: 对对对，当然我们就是你可以回复内蒙进到我们这个群里嘛，我们除了有这个内蒙行程之外，后期还会有很多我们的旅行线路。
1: 对，但不会再跟我去了，因为我这盘就已经结束了。
0: 有可能是跟我哦。
1: 嗯，是，
0: 大家可以回复内蒙进到群里吧。
1: 大家立刻删掉了自己字典里的内蒙二字是吗？
0: OK，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行程之外哈，然后除了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这个是远一点的，还有一个近一点的行程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是我们 Merdi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卡是住完一价全包。
1: 对，
0: 你如果说想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带小朋友去山里，我们就简单的放松放松让他亲近一下大自然，这个就非常适合。因为这个卡呢它帮你把那个住宿还有去的一些热门的景点全部都安排好了，你就只需要回复一下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个卡呢它的有效期一直是到7月31号，小朋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哪天想去你就随时带着他出发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超长待机一直到7月31号，你可以先买，因为如果说你最后没有用的话这个钱是直接退给你的
0: 对，
1: 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亲子。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开购带来的 Say My Love， 也结束周一的 Wake Up 全宇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来自叮当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相近》。欢迎你在9:04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定格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此时此刻又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来获取福利了。每天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好不好？就是你这会儿回复关键词 CK， 我们拿到的是 CK 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的套装，明星同款哦。所以如果你回 CK，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款链接。其实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CK 内衣在这个市面上是特别火的。说到 CK， 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内衣非常不错，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哎，价格是有点高了。不过今天给大家哈，一律全场做到299元，所以我主推的这款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的套装，在官方旗舰店是卖到978，因为它是套装哈，是两件的，一整套相当于给你打了3折的破价了，299。那么如果说你要买这个男士的也是有的，这个男士的这个内裤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划算的。就很多朋友都说啊，上一次没买着，然后就每次就趁着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囤一波，其实绝对 OK， 你知道吗？所以这会儿只要回复关键词 CK 就能够拿到我们女士复古引力带内衣套装两件套，官方旗舰店978，今天秒杀299。还有男士的黑金属系列的内裤3条，官方旗舰店580，今天的秒杀价是299。如果一直在观望的，一直在想说 CK 的内衣那么火，到底好不好穿？那你趁着现在我们帮大家破价到底，你就可以买来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哈，都是保质保真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可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绝对是你尝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月季这件事儿哈，最容易是被忽略的。其实每天就贴着你最久的那件衣服，对吧？肯定就是这个内衣了，你穿在里面就一定要舒服，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但是你真的舒服了，你会觉得说，哎，整天都是舒服的、愉快的。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你穿件薄 T 恤，然后内衣卷边跑位，你就只能偷偷的伸手去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你又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的时候怕内衣的痕迹太明显。到了晚上脱下来的时候，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一口气，哇，终于解放了。如果这是你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的话呢，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要犹豫，就赶快换掉你身上的那套内衣。而且我们说女生啊，怎么会嫌自己的内衣多呢？就像我每次买4件套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买。那么今天这款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呢，就是前阵子有上过一批，好多人都在后台问还会不会补。那么我们趁着这次返场呢，又补了一批货，给上次没有赶上的，而且穿过之后觉得还想再囤一套的朋友们哈，来给个机会。国际明星同款，没有钢圈的设计，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穿上去就是稳稳的托住，绝对不会勒出一道道的红印儿。你想，官方旗舰店这一套都卖到978了，今天给你3折秒杀299，你只需要回关键词 CK 就可以把这份舒服自在穿在身上了。 CK 很多人都知道它是轻奢代表，196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它和迪奥、Chanel、LV 齐名的时尚，当时就是时尚顶级的品牌。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那条标志性的 logo 的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是品味。特别是这种引力带的系列啊，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了，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一个矛盾，就是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个。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给自己一份认真的宠爱。之前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就是矛盾的点，就是好看想要但是贵，但是今天不是把价格给你打下来，平常我们可能买一套普通的内衣也得200-300块钱，对吧？但是这套 CK 的内衣直接帮大家达到了299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它没有钢圈，就像我刚跟你说的，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更妙的就是它懂你的每一个场景，你在健身的时候你能够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衣里面领口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约会的时候你不经意

一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也有。面料是 95% 的一个棉，所以呢它又轻薄又舒适又亲肤。反正这个内衣你只有自己穿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穿。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今天早上我看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哇，终于又来了，一套不够穿还得再买一套。所以呢大家回 CK 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CK 的这款女士的内衣套装在官方旗舰店卖到将近1000块，900多，今天直接299，给自己挑完也可以顺手然后给自己的那一位带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这个哈也是特别的舒服自在。有很多男士穿完 CK 的内裤之后呢都会给自己另一半讲说，别的内裤我不要了，我就只要 CK， 然后又好看又好穿，对吧？那么你这会儿呢也可以直接帮他也带一条，带一套吧，一套是3条，也是299就到手了。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穿到轻奢大牌的质感，音乐有话说回 CK 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继续今天的 Over Music 真美味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Baby Rexha David Guetta 的 Stat Girls。

0: 蓝音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默》，9:17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又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早上吃点什么早餐呢？你知道我特别怀念周末两天的时候去到信阳了，在信阳吃的早餐就是热干面。我就发现说啊，信阳的热干面跟武汉一定加了麻酱会糊嘴的热干面是不一样的，就是信阳的热干面基本上他们也会把它当早餐，对吧？就是面条特别细，不一定会加芝麻酱，很多店家选择的是红油辣椒酱，就吃起来有一点热辣鲜香，还是相当不错的。我吃的那一家他还加了一点点的豆腐丝进去，然后加的有香菜，然后一拌，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后来我说信阳还有什么好吃的，当地人说那我们信阳的胡辣汤可能跟你们郑州的胡辣汤也不一样，胡辣汤，然后还有就是千张卷油条。所以你看没，去到一所城市一定要吃那所城市的早餐。就是我其实平常挺懒的，你知道吗，早上就不想起床，可是我如果去旅行的情况之下，我早上一定会起来吃早餐的，因为我觉得早餐也是这所城市的文化所在，对不对？所以记得要吃早餐哦，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世界杯家属指南，嗨，我是李培。世界杯期间球看完了，但是家里面的加时赛可能刚开场。今天用三条足球术语翻译一下赛后的那些事儿。第一条 ，VAR。足球里面的 VAR 是视频助理裁判，专门回看争议判罚。赛后也一样，他给你复盘，哎，那个球怎么没进呢？这裁判怎么回事啊？你不用接话，他只是在给自己做 VAR 回放，点点头，嗯一声，这场回放他自己会看完的。第二条，加时赛，比赛结束了，但他的情绪还在加时里。这个时候你问他吃不吃宵夜，他说不吃。你端过去他吃了，不是他嘴硬，是他的大脑还在踢加时，反应慢半拍，你照做就行，不用问。第三条，乌龙球，足球里面最冤的就是乌龙球，本来想解围，结果一脚踢进自家球门。赛后也一样，有时候你想安慰他，张嘴却说哎呀不就是一场球吗，直接踢进自家球门。他心里想的是你根本就不懂我，你心里想的是我这不是在哄你吗，建议不知道怎么说的，递吃的不递话，这是唯一不会进乌龙的办法。赛后不用讲道理，也不用忍气吞声，你只需要知道他现在活在那个足球规则里。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下期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Oh my music，
0: 真美味。

快的好人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一首作品。你知道到了这个暑假啊，好多可以出去玩的线路啊。要是我的话呢，我就跟着麦船长一起去内蒙古。你想想看啊，我们这次跟麦船长一起出去玩，去的地方啊还是比较 OK 的，去草原，去沙漠，还能够感受当地的人文。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一个线路，就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麦船长带着我们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你这会儿可以回关键词内蒙，我们的就是小助理会把详细的行程报价以及行程单全部都给到你。我刚刚不是说我们要去草原吗？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厩，仪式感满满，可以骑马，可以在牧场划草射箭，可以去牧民家喝奶茶，晚上吃烤全羊，围着篝火跳起来，再看一场莫南传奇马术实景表演。去到沙漠的时候呢，可是去的沙漠迪士尼哦，骑骆驼，还能够靠高空滑索，沙漠越野，玩累了可以去国老剧场看看杂技。人文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等等等等，住的也不错，3晚4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蒙古包。所以如果想跟麦船长一起去的话呢，这会儿就赶紧回内蒙两个字，我们的小助理就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全部发给你哈。人数已经报的差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看还有没有席位。除此之外，如果想去近一点的话呢，在我们就是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因为 MyRadio 联合正好办有一个亲子度假卡，住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算下来才100多，住二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所以抓紧时间回亲子也能够了解具体详情。不管去哪儿玩啊，晚上你就躺那儿休闲舒服一下，然后敷上我们的一片面膜，对吧，挺自在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一定要带着出去玩哦，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而且呢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我来说今天的优惠福利哈，平常1盒是99，今天直接4盒99。

这是周笔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平凡身份》，就在九零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一上来上节目啊，我就发现我们今天又被这个一个关键词给刷屏了，就是表。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听众朋友一直给我发私信说，李培为什么那个 Coach 的小方糖系列的腕表没了？我说它的库存就只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全国在卖，所以呢，如果你买不到的话，真的是要等，这不。今天帮大家等到机会了， Coach 的小方糖系列的腕表，如果你也想在夏天的时候给自己的腕间一个配饰的话呢，这就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因为你想想看啊，就在夏天的时候呢，你抬头撩头发的时候，腕间一闪，这个气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反正我特别喜欢戴首饰，我就是戴表是一定会戴的，但是我就会戴这种比如说小方糖这样的表，然后配上我的其他的首饰，比如我的手链啊，然后很流行的那个水晶啊，所以这款表它是很百搭的。因为这样你穿 T 恤或者是你穿那种裙子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搭，那如果说你就是平常我可能就商务多一点，那你就单单的戴着一块表也是给你整体的穿搭是加分项啊。今天就是那块让你等了很久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上个月卖过一波之后呢，后台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再来，为什么偏偏是那个绿色没有了？这不现在颜色是齐全的，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上次错过了，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或者是上次买了还想再买一块送给你的朋友的，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表，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朋友就一直想要绿色，然后绿色就是最早售罄了。还有一个朋友说哈，我想给我的闺蜜也买一块，等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毕竟今天的价格合适啊，价值就是1000多的，今天直接468，那你再送给闺蜜生日礼物的时候，对吧，还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这款表呢也是明星刘星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你只要回表就能够看到它的颜值了。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今天宠粉返场三折秒杀468。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就现在你买回去，你往那一放，对吧，你什么时候闺蜜过生日的时候，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这一块表带礼盒带礼袋直接送给他，还是 CPKit、还是这个我们的 Coach 的这样一个大品牌，对不对，多好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468的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也就是说你花了468块钱买的是我们的正品的 Coach 的小方糖系列的腕表，你400多块钱你买什么送生日礼物啊，我觉得买什么都不合适，就是这块表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夏天穿轻薄的，然后手腕上的精致感就是由它带来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夏天顺手的一笔小投资吧。你想我们平常买水晶，对吧，然后买手链也得大几百呢，但现在我们是一款真真正正的来自 Coach 这样一个轻奢品牌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这就是我说的这块表你买回去绝对不会落灰，你买一块都嫌少，因为你要送人的话呢也是挺纠结的。就比如我现在就是，我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我闺蜜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送啥好，每一年都送护肤品，今年不想再送了，所以就也买了一块这样的表就放在那儿。希望这会儿他没有在听节目啊，就是等到他过生日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偷偷的送给他好吧。这个价格也合适，你想1600多的原价你在哪儿都买不到，我们今天3折的优惠468，而且给你保证正品，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的。Coach 它也是非常出名的轻奢品牌，对不对，表你回复这个关键词，用一顿饭的钱入手我们的轻奢大牌，它是那种方形。

的表盘，你回复完表之后也能看到，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很显瘦。表盘上面是经典的马车的浮标图案，这也是就是 Coach 的这个经典，对吧？复古又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你知道有人都买两块呢，说我自己戴一块，给我妈戴一块，我这块戴烦了，我跟她换着戴，还挺聪明的。你看，反正都是自己家的，35毫米的大小，刚好是我们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原装进口机芯，走时非常准，你知道吧？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你都不用摘，就随便就是带着它洗手啊洗脸都没问题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你就能够把这块穿搭万能的钥匙带回家了。你想想看啊，你夏天的时候你穿件白 T 恤配个牛仔裤，挺单调的，但是你手腕上戴上它，立刻就有重点了，是吧？你穿裙子去约会的时候，抬头之间多了几分那种温柔的感觉。上班穿衬衫，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概念里面带一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的。很多人一块表戴3-5年，但Coach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搭得上，甚至能够跟你现在的手链手串一起搭配。所以音乐有话说，你要赶紧回复表，稳住你每一天的出彩的瞬间。你买了这块表回去，你就会发现说我同样的穿搭，但是今天跟昨天就是不一样。原厂品牌钢印啊，一表一编码，我们是支持全国联保的，官方旗舰店1620，没有任何的折扣。有人可能在这个奥莱能够捡个漏也得1000左右，但是今天这个宠粉福利价啊，468三折秒杀，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我跟你讲，你相信我，如果你想让这个周末过得跟其他周末不一样，你回复关键词表给你的另一半买一个，他也是非常欢喜的，因为跟他现在原有的表也完全没有那种冲突的感觉。他如果没有表的话，又能当首饰戴，又能当表戴，他多开心啊！最重要的是，你只花了468块钱，就相当于一顿饭的钱，可是它的原价是1620，不是在我们这儿你就买不着这样的优惠价格。每次就在我们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东西，都是破价到底的，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呢，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表。如果说你纠结，比如说两个颜色的话，把两个颜色都买回去，慢慢的纠结，另外一块总有你可以送人的地方，真的，出门的回头率超高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不到500块，入手我们的轻奢腕表，趁着返场给自己一份万金的小惊喜。我想跟你讲的是，我们返场也是全国的电台都有在卖，所以呢，就是可能我们这边卖了10件，那其他地方卖了50件，那么库存就会越来越少，库存真的是有限的，颜色随时就会断码。我相信在上一次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对吧？没有抢到的这次千万别犹豫，回复表就能够来拿到我们的链接。夏天戴也好看，你像你到秋天的时候穿大衣穿风衣戴也好看，所以这一块表是不挑时间不挑场合不挑穿搭的。回复表不要犹豫，今天此时此刻等个红绿灯的功夫赶紧付款，要不然的话呢，可能真的你就拿不到你想要的颜色了。回复表来拿我们的购买链接。这首歌来自 Selena Gomez Starlight Boyfriend。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FM 90.0
1: My Radio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还是你吗？你还是你吗？来自魏如萱。暑假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可以到了地方之后呢，还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还可以去海苔博物院。家长累了，可以带孩子去海边的咖啡馆坐一坐，吃了也不用操心。有这个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吃也完全吃得惯。所以呢，我们去济州也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可以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定制小团也有哈，抓紧时间，想去济州岛的都可以回直飞来获取详情。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评分是9.6分，豆瓣的评分是8.5分。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话剧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呢，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哟。

刚刚我们听到 Back Together 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Robin Chick 带来的作品和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07。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又到了我们就是福利好物的时间了。这会儿你可以回关键词 CK， 说到 CK， 你第一个联想到他们家的经典是不是就是 CK 的内衣？所以 CK 的内衣我们又来给大家进行返场了，女士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以及男士的内裤三条装，你这会儿都能买到，只要回关键词 CK 就可以了。月挤这件事儿，我觉得最容易被忽略，但是每天贴我们最久的那件衣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舒不舒服。如果真的舒服的话呢，一整天都是舒适的，是这样的。所以买内衣内裤一定要买适合自己的舒适的，当然我们还想要一点点的颜值，对吧？这款是兼具的哈，你回复 CK 就能够拿到这样一个 CK 轻奢品牌他们家的这个女士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的套装，价格非常的优惠。如果你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一整套下来是978，今天的秒杀价是299，怎么样？价格非常的合适哈。当然我们也给你保质保真的，可以开发票的正品保证。你买完之后呢，你就直接说我要就是开发票，我们就会来给你做这一步的动作。包括我们全部都是正规的品牌授权，品牌的合格证啊、吊牌啊，全部都有的，一应俱全。全的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所以你看，你应该在哪儿就是都买不到这样的优惠价格吧？平常如果真的是打打折，也得700多块钱这一套内衣。可是今天直接给你299，就平时普通内衣的钱，就一整套的钱。今天你买的是 CK 的品牌，毕竟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哈，已经火了老久老久的时间了。如果你自己在买的同时呢，也可以给你的另一半哈来带这个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也是299，合下来一条。也差不多将近100块钱，但是呢，如果你单独买这个 CK 的内衣内裤的话，你应该知道价格，每个商场都有的。所以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你想买的话就直接回 CK。你知道那个内衣哈，怎么讲？前

0: 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上过一批了，很多人都在后台问还会不会补，因为他们买了之后就觉得穿着真的舒服，想把两个颜色全都给补齐了。那么趁着这次返场呢，我们是又补了一批货，不过呢没有上批货多，而且我们也是全国电台都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如果卖完了真的就没有了。你想再囤一套的，或者是你觉得 CK 的内衣在你的脑海当中印象当中是轻奢大牌，而且呢绝对好穿，那么你这会儿都可以回 CK， 因为这个穿上去它就是那种稳稳托住，不会勒出一道道红印，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没有钢圈的设计，真的非常的舒服。你知道当那个内衣让你穿到晚上回家之后，你脱掉就长舒一口气说，哎呀，这也太舒服了，那你一定要换掉你现在的这个内衣。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件事的话呢，千万别犹豫，换掉它，试试看我们的 CK 的这款复古引力带系列的两个颜色，黑色灰色都可以选。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是在回购，就是因为上一次就买了个灰色，这次想买黑色，因为黑色它也是比较百搭的嘛。SML 三个码数你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直接回关键词 CK 两个字就可以了。这套内衣它用了没有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也不用怕丢了。肩带和腰边都是经典的 logo 编织，宽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更妙的就是它懂你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能够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衣里面领口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包括约会的时候呢，你不经意露出的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刚刚好。面料有 90% 都是棉，所以呢它是轻薄舒适亲肤的。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 CK 啊，因为像我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我觉得这款应该是卖的会比较好一点。官方旗舰店一套卖到978，今天直接299给到你。经典的两个颜色黑灰你可以都拥有，两套才500多，如果你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两套2000，这样子的话你换洗刚刚好。因为这款内衣真的你穿上去你就不想换了，对自己好一点，从一件穿在身上的温柔开始吧，一整年都是贴心又舒适的。如果你自己挑完的话呢，也可以顺手给身边的那位带一个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也是299，没有痕迹，宽边高弹腰带，贴身不勒不松，真的是刚刚好。只要回 CK 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喽。还是刚刚我说的那句话，我们全部都是正规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应该还是蛮合适的吧，对不对？记得先回 CK 才能够就是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哦，记得秒拍秒付。还是那句我经常说的话啊，你可能犹豫一秒，下一秒库存就没有了，再拍大腿后悔。知道有时候买东西就这样，看上了就赶紧下单就可以了。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泪情人》。
1: 珍惜偶尔的温存。

0: FM 90.0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2026年世界杯的黑马球队。在这届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比赛的不确定性其实更高了，小组赛阶段的变数也会变多。很多球队虽然不是传统强队，但在赛前分析里面已经被认为很有可能制造惊喜，比如像摩洛哥、乌拉圭、荷兰这些队伍一直都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潜在黑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完全依赖某一个超级球星，而是团队打法比较稳定。另外像一些欧洲二线球队，比如克罗地亚、丹麦、奥地利，在大赛经验和战术执行力上也很成熟，在这种扩军赛制下更容易在小组赛里找到机会。所以啊，这一届世界杯不仅是强队之间的对抗，也是这些稳定但不耀眼的球队争取突破的机会。你觉得今年最有可能冲出来的黑马是谁呢？留言告诉我吧，我们下期见。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6: Oh My Music，
7: 真美味。

何洁的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风景，他走的是温柔治愈的路线，所以呢歌曲里面没有飙高音，嗓音就是特别的温柔柔和，很接地气的歌词啊，就写遍了四处奔波内心漂泊的一种疲惫，说直到遇到那个人才愿意停下脚步啊，安放自己的内心。我觉得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爱让悬崖变平地，就这句话特别的戳人，就是讲了对爱情的一种认知。这首歌虽然说没有讲那种虐恋啊，但是却是那种安稳的温柔，对吧？反正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何洁以前那种特别劲爆的曲风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却带给我们的那种松弛的安全感。所以多年以后你再听这首歌依然是非常治愈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找到属于你的那个风景哈。接下来这是来自张靓颖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Lipstick。

我今天突然看到了一条资讯啊，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爸买的那个黄瓜跟丝瓜都会有一点发苦，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说，哎，这到底咋回事啊？原来这丝瓜是跟苦瓜嫁接的吗？然后吃了两口，吃了两口之后呢，我说其实这个苦味儿是不是也挺好的，毕竟我们说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不错，比如苦橘啊，然后苦瓜啊。后来我妈就当机立断说发苦就不要吃了，说你像这丝瓜呀黄瓜呀应该就是清甜的，它发苦肯定不正常。我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情啊，直到今天我看到了在微博上面生命时报发的一条资讯，说的是这些瓜类的菜发苦不建议吃，就说像我刚刚说到的丝瓜、西葫芦、葫芦、黄瓜、南瓜、冬瓜、甜瓜这样一些瓜果蔬，它属于葫芦科植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它们的口感基本上是以清甜或者是清淡为主的。那如果说是有这个苦味，其实呢就说明就是不太健康，大家就提醒说食用发苦的瓜果类的蔬果，如果说出现身体不适的话呢，一定要去这个就医。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吃这些就比如说瓜果类的东西的时候呢，发现发苦了就锁定放弃它，不要再吃就可以了。不然后就是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一起来互动聊天。说到了这个丝瓜，我跟你讲啊，原本我就一直以为说丝瓜就是我们那个丝瓜瓤刷锅的，后来第一次吃丝瓜，我就觉得它那种清甜的味道特别赞，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
4: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特别的人，就在90 MyRadio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会亲子来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反正算下来的话呢，人均才100多，但是住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如果你也想带孩子出去的话呢，你可以先囤一张我们的亲子度假卡，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期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可以直接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出去玩可以带上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今天99元到手直接4盒，原价可是99一盒呢，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所以不管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朋友当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就可以了。继续为你送出来自告五人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一念之间。

来自阿里格丁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Anything Champion。 现在已经10:48了，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表。又到了我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七月的夏天 T 恤裙子越穿越薄，看别人抬手撩头发，腕间一闪，气质就上来了，对不对？那么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呢，总觉得手腕少点什么，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有时候就差一块点睛的手表了。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 Coach 的一款啊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直接回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上个月卖过一波，后台一直有人问什么时候再回来，因为这个价格又合适，又给大家保证正品，对吧？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个品质相当不错，再买回去一两块。接下来这半年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直接送，颜值又高，又是大品牌，还带有这个礼盒包装，而且呢还价值1000多，很合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再买的这个原因啊。当然如果说你上一次没抢到，那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这只表啊在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今天直接给到你3折秒杀，468。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的轻薄，手腕上的精致感，就是夏天最顺手的一笔小投资。所以你回复表就能够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可能你说了，我平常都不戴表的，我就戴这个手链啊，水晶手串啊。你想想看，你脑海当中想象一下，它也是能搭的。因为这个表这个东西它就是百搭，真的。 Coach 在1941年的时候呢就在纽约的曼哈顿诞生了，6个皮匠在阁楼里面又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极简轻奢的一个基因。它不像传统的奢侈品那么高不可攀，它讲究的就是用实在的价格买到有质感的精品。有很多人入手的第一件轻奢的首选就是 Coach 的品牌，而这块小方糖腕表延续了不张扬但是有品味的调性。所以你这会儿回复表就用一顿饭的钱入手轻奢大牌。你回复完表之后呢，你能够看到哈，它是这种方形的表盘，所以呢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很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标的图案，复古又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绿色的、棕色的、红色的、黑色的都有，你可以自己选择。35毫米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也就是说你在洗手洗脸的时候都不用摘它了。直接回复表，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你只要看你喜欢什么颜色，我跟你讲那个绿色卖得非常好哈，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第一次就是绿色很快就卖断货了，然后很多朋友都想要一直没买到。我相信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是比较惊喜的，是吧？夏天的时候我们穿白色的 T 恤，然后穿牛仔裤，手腕戴上它立刻就有了重点。穿裙子约会，抬手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穿衬衣，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干练里面带一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呀，它都不违和。所以呢很多人一块表戴个3-5年，但是Coach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够搭得上。音乐有话说，回复表稳住你每一天的出彩瞬间。哪怕你现在手腕上已经有一只表了，也可以再来感受下我们这款表的魅力，它就是穿搭神器。毕竟它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呀。你如果说现在手上的这只表就是很沉稳的棕色或者是黑色的表带，那么你这次就可以买一个红色或者是绿色的表带。毕竟它也是 Coach 的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今天直接给你468，送原厂的礼盒、表保修卡，包括我们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很多朋友都一次买两只，一只自己带，另外一只送人，对吧？你想你送朋友什么生日礼物好呀？送花吧觉得没意思，然后天天送那个护肤品吧也觉得没意思，护肤品还不好买，你说你买多少钱的合适？但是这块表你送出之后就是又是 Coach 对吧，又是大品牌，然后又价值1600多，那咱这次是又花了400多买的，打了3折这个优惠，我觉得送人真的非常的合适。哪怕你想送给你的另一半，把这个周末平平无奇的周末变得不一样，有仪式感，就是要拿出这样一份礼物，只花了400多，
顿饭的钱，但是却给你的另一半一个惊喜。他自己带啊，然后也是每天啊，就是穿搭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你戴上这个手表，整体的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回头率超高的。还是那句话，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上次没有抢到的，这次就千万不要犹豫了。这会儿已经10:53了，李培在12点钟就下节目了，抓紧时间回复表之后呢，选颜色来秒拍秒付吧。Coach 的小方糖系列的腕表，真的表盘上那个马车的浮雕图案也是它的经典所在哈，嗯，很好搭的，一戴那个气质感就提升起来了。有很多人为什么他一戴表他就摘不下来，因为感觉气质完全不一样，知道吗？记得回复表来秒拍秒付吧。王力宏那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做星座。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Music， 真美味。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来自江美琪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那年的情书》。欢迎在11:05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 又来给你带优惠好物啦。 CK 呢今天分享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明星同款哦，有黑白两个颜色，黑灰两个颜色， SML 全部都有，你这会儿直接回复 CK 就能够拿到了。因为这款女士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呢，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后来就有朋友讲说怎么这几天就没货了，因为我们所有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货品的优惠哈，都是全国的电台都有在同步来进行销售的，如果库存没有的话那就是真的没了，只能等到我们下一波足够支撑的库存才会在节目当中上线。那么这次呢有很多朋友都说想要再多买一件，然后或者是上次听了一直就觉得说我好很心动哈，再想下手的时候就没了，你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 CK。 因为我们觉得内衣是穿在里面的，只有自己知道，舒服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穿一件薄 T 恤吧，内衣卷边了跑位了，只能偷偷伸手去调整，真的是太尴尬了。可是呢就是这款它是能够满足你任何场合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到了晚上脱下来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有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一口气说终于解放了。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别犹豫，赶紧换掉你现在这个内衣。我给你推荐的这款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哈，穿上就是舒服。上一次很多朋友都在后台问说还有会不会补货，趁着这次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给上次没有赶上的还有穿了想要再囤一套的朋友给大家带来优惠福利。国际明星同款，没有钢圈设计，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穿上去就是稳稳托住，不会勒出一道道的红印。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是978，今天三折秒杀给到你299。你想想299可能就是平常我们买一套普通内衣的价格对吧，但是今天直接给你拿到了299的优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全部都是正规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而且可以开发票，正品保证给你。只要你觉得299这个价格合适，这款内衣套装你就是闭眼入就行了。CK 是很多人心目当中轻奢的代表，在196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创立了和迪奥、香奈儿、LV 齐名的时尚界的顶级的品牌。他不张扬哈，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那条标志性的 logo 的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咱就是品味。尤其是那个今天推荐你的这款引力带的系列，却从上个世纪都火到现在了，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一个矛盾，就是我们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对我来说呢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既想要又嫌贵。但是现在呢帮大家争取到了299的价格，我觉得这点可以抵消了哈。只要你觉得这款内衣 OK 就可以赶紧来进行购买，因为马上到12点了，抓紧时间在给你进行优惠的这个环节之内呢把这款你喜欢的内衣给拍下来。它用了没有钢圈的设计，不会塌，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编织，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更妙的就是它懂你每一个场景，健瘦的时候你穿它稳稳托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所以你这款你相信我给你的推荐的话呢，就可以买回去感受它的轻薄舒适跟亲肤，回 CK 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官方旗舰店是978，今天返场299秒杀全套，黑白黑灰两个就是非常高级的颜色。如果你买了之后呢，你还可以给你身边的那一位顺便带一套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也是299，非常的舒适啊，直接回 CK 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全部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同样如果说你还想买我们的 Coach 的复古系列的腕表的话呢，你这会儿回表，想买 CK 的这个内衣套装的话回 CK， 这两个今天都有给大家做这个三折左右的一个秒杀，秒拍秒付非常重要哈。
距离12点还有5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稍微的考虑一下，但是不要等到中午吃饭或者晚上下午你再买，很可能你想要的颜色尺码就不一定会有了。喜欢一眼看上就直接来付款就行了，不合适找我们。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 CK 能够拿到女士的我们的内衣套装，回表能够拿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

0: 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言不由衷》。本来就是说我明年暑假的时候再也不带你出去玩了，但是今年的时候言不由衷啊，还得带他出去玩。今天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特别给孩子带来了我们暑假必玩的一个线路，就是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呢，就会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主持人麦船长会亲自带队体验一场沙漠和草原的奇幻之旅。如果你想跟麦船长一起去玩的话呢，你这会儿只要回复关键词内蒙，就让我们的小助理然后把这个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啊。记得回关键词内蒙，就可以和麦船长一起去内蒙玩了。他可以去到希拉牧人草原，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在牧场可以划草、射箭、卡丁车，骑马也行哈。去牧民家喝喝奶茶，傍晚吃吃烤全羊，围着篝火跳起来，再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所以呢，在草原我们能够玩得很开心。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到沙漠，响沙湾仙沙岛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骑完马了咱在沙漠里面就骑骑骆驼，还有高空滑索沙漠越野，玩累了可以去国老剧场看看杂技，还有人文哈，因为我们要直飞呼和浩特嘛，所以呢除了感受草原的文化厚重之外呢，我们可以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内蒙古国务院看看恐龙，3晚4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蒙古包，我们都可以来住得很好。7月10号首发20人小团，5天4晚，后面虽然还有团期，但是这次是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玩得更尽兴哦。你可以回内蒙，小助理会把详细的行程报价以及行程单发给你，看你要不要跟麦船一起玩，你们几个人都可以直接咨询哈，记得回关键词内蒙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不管你去哪儿玩，你带着它，累了一天晚上往那一躺，面膜一敷，哎呀真的是舒服啊。这款面膜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花田的一款明星产品啊，丝路明云纱的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原价99一盒，今天直接99四盒，每盒都是5片，99到4盒的话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所以自用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也可以回关键词我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下单，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FM90.0 My Radio。
9: Oh My Music， 真美味。

如果我没有伤口，来自蔡琳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8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我们一直在说冷饮和热饮到底哪个更解暑，其实就是气温居高不下的时候，很多朋友习惯性喝冰饮降温，但是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之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凉快下来。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但是人类跟所有的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的核心的温度。热饮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神经当中名字叫做 TRPV1 的一个受体，这一受体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促使我们身体出汗。冷饮的消暑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只能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的给我们人体降温，并不能真正的解渴。但是热饮就不一样了，就夏天如果我们喝白开水的话呢，25到30度非常的合适，泡茶的话就70度到80度，量到30到40度也是比较有利于解暑降温。但是呢，茶不太就是适合泡的过浓，所以夏天喝一点热反而更加的解暑哟。这就是908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Halsey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 Bad at Love。

0: 韩碧教父唐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我还是他，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这会儿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时间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你这会儿可以回关键词表，能够拿到我们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今天给大家打3折的这个价格的优惠啊，还是非常给力的。因为每一只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保质保真，所以如果你想以3折的价格买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就赶紧回复表，看这会儿还能不能抢到自己想要的这个颜色啊。今天就是那块很多人等了很久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来自 Coach 的品牌，在上个月卖过一波之后呢，后台一直有人问什么时候再回来，那么这次返场的就是给上次错过的、上次犹豫或者上次买了还想再买一块的朋友准备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朋友就说怎么没有了，我还想就是拿到货之后感觉好想再给我闺蜜买一个呢，因为马上她要过生日了，不知道送什么好，觉得这个送出绝对是哈颜值高然后性价比高的一款产品，毕竟原价是1600多，今天你是468拿走。我说真是没货了，我说再等等，这不现在又来了哈。但是这一波库存没有就是第一波库存多，就是帮大家整理了一小波的库存，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还要抓紧时间付款了，这会儿已经11:39了，还有20分钟理赔就要下节目了，抓紧时间回表，然后来秒拍秒付，就能够拿到Coach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了。它也是明星刘星然后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进口机芯儿，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今天宠粉返场3折秒杀468，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你穿的轻薄，手腕上的精致感就是夏天最顺手的一笔小投资了，直接回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 Coach 在1941年的时候在纽约曼哈顿就已经诞生了啊，它不像传统奢侈品那么高不可攀，但是呢它讲究的就是实在的价格，买到质感的精品，所以也是它极简轻奢的一个基因。这款表你回复完表之后就能够看到，它是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很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复古又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35毫米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也就是你洗手洗脸的时候你都不用摘。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把这块穿搭万能带回家就行了。为什么我说我是穿搭万能，你想想看，平常我们可能就穿了一件白 T 恤搭了一个牛仔裤，但是你手腕上戴上它是不是立刻就有重点了，对吧？然后穿裙子约会的时候抬手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干练里面带一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很多人一块表戴3-5年，但是Coach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不管换多少衣服它都能给你搭得上，即便秋天我们穿个风衣穿个大衣搭上也好看。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要赶紧回表了，还有19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回复完表之后选你想要的颜色，绿色就是很显白，也是我们在上一次最早卖断货的，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一块像棕色黑色这样经典的表带的话呢，你就可以选这个绿色或者是那个红色，就比较特别一点，对吧？所以表啊不是说必须有一块两块三块都不多，因为我们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嘛，甚至你在戴这块表的时候还可以搭配你的水晶手串啊，你的手链啊，都是很好看的。反正我觉得只要搭了一块表，你的穿搭就会立马显得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都两块两块的买，一块留给自己，一块留给自己的朋友，就是到送人的时候直接送出去。因为我们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官方旗舰店就是1620，但是今天呢3折468的价格不是你在哪儿都能买到的，不到500块入手轻奢腕表，蔻驰的品牌，对吧？趁着返场给自己一份万千的小惊喜，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哈，没抢到的这次别犹豫了，回复完表就赶紧秒拍秒付吧。 My Radio
1: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闻到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 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超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分，豆瓣评分 8.5 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那么暑假就是要出去玩，对吧？7月4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乡，玩新疆。这次呢我们会去到新疆啊，跟去年我带团走的那条线是一模一样的，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意犹未尽。我们去这个新疆的时候呢，会在当地坐那个2+1陆地头等舱，就是那个车坐着非常的舒服，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都是可以的。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惠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旅行就能够了解具体的行程。如果想去近一点的话呢，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一个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告别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会亲子了解详情，不管是几口之家哈，我们都把套餐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反正算下来人均才100多，但是住玩都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赶紧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现在不囤暑期周末可能真的就抢不到房了，记得回亲子来了解详情。除此之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啊，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裘德带来的作品叫做新手，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这两天天气不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出去玩，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呢都特别想要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去接触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有三个景区可以选择啊，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代家庭的话呢可以来选择这个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啊，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7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话剧要向你推荐啊，它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到7月18号的时候呢会爆笑回归，这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省艺术中心大剧院。那这个呢是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9.6的高分话剧啊，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票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了，向你推荐了啊！平时咱们总在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你最久的那件衣服啊。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咱们自己知道。朋友们，咱们是真的舒服还是早就习惯了不舒服呢？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呢，穿一件薄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的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也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呢又怕露出尴尬的这个痕迹啊。最难受的是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呢，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然后还有这个勒痕之类的。如果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舒服，就别犹豫了啊！想给自己换一套一整天无感自在的内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今天呢，咱们夏日月季宠粉返场的专场呢，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上过一次啊，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催补货的，今天好不容易来了这个一批返场的库存。这个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大家平时在 CK 的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啊，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直接享受的是全网独家的三折秒杀，一整套只需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啊，链路完整，可以开正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是把极简主义和这个美学巧妙的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那这套内衣呢，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然后穿上就是两个字，解放的感觉。它的面料呢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的黄金比例，轻薄亲肤，吸湿透气，这个怎么穿都不卡臀的那种感觉。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呢，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衬衫当中，领口干净利落，约会逛街的时候呢，哪怕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感和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哎，朋友们，今天除了这个女士的内衣之外呢，咱们也有男士的啊，特意准备了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官方旗舰店的平时一套是要580元，今天咱们是299元带走三条。夏天男士啊就是更害怕闷热，那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啊，还有这个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裆啊，给男士留足了这个空间，一整天都不闷汗。一盒当中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啊，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让他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都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看的。那另外呢，今天咱们也有这个 Coach 复古小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的这个返场啊，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但是今天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宠粉价468，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就可以看了。今天咱们推荐的好物呢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 CK， 一个是表，都可以回复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蔡健雅带来的《先生有事吗》。

0: can have it. Hey!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曲，来自梁咏琪带来的《自由的夏天》。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午后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商丘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呢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西部、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也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啊。那七月一号的时候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也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这几天也别忘了带雨具出门。那最近呢，咱们的牡丹花田啊一直在做活动给大家。今天呢，向你推荐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个面膜呢，日常价是99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今天的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呢一片才2块出头啊。无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在暑期呢，也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的必玩线路啊，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啊，20人的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大人呢是4380元一人，儿童的话呢根据年龄和身高价格是不一样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就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全都发给你。这趟旅程当中，在草原当中可以玩到滑草啊、射箭、卡丁车，走网红摇摆桥，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喂骆驼，还能看到这个马术的实景剧。我们呢也特别赠送了草原航拍。那当然在沙漠当中玩的也很多了，高空滑索、骑骆驼、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而且咱们还可以去看杂技，在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等等。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最近世界杯期间呢，也请大家多关注咱们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是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精美礼物的，去搜索一下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Pitbull 加上了 Florid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Green Light。 Red light, green light, everybody take a shot. Red light, green light, give me everything you got. Red light, Mr. 305, Florida and lunch money. Three Miami boys,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0: i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音乐有话说
9: FM 90.0
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2: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作品叫做放，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咱们的90商城呢，今天也是有新鲜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因为一转眼呢就要到七月的盛夏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勤，只不过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少了点精气神啊？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晚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样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手表啊！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那块很多人等了很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块明星刘欣、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呢，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后台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那趁着这一次夏日宠粉专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啊，专门给上次没赶上、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再想买一块送人的朋友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购买啊，雷打不动这块表是要1620元的。今天呢，既然是宠粉返场，全场一律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要抓住这波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他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看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的表带，戴在手上呢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而且呢35毫米的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了，而且搭载了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带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完全不用摘。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最让人省心的是啊，这块表能搭得上咱们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呢，我们准备了六种绝美的配色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纪念日的首选，还有这个绿金配色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这个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啊。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呢，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连衣裙的话呢，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分这个金色啊，干练里全透着精致感，不管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不到500块。

回家呢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每只手表呢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保修的啊。那大家买的放心，戴的也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三折的返厂，库存真的非常非常有限，热门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真的别再犹豫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另外呢，今天咱们夏日月季专场呀，也为大家推荐 CK 的内衣系列，女士的呢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它的旗舰价是978元一套，今天咱们三折啊，299元就可以得到一套 CK 的这个内衣一套了。而且呢，今天咱们准备的还有男士的内裤款啊，内裤它是三条一组，大概官旗的售价呢是500多，今天咱们也是299，都非常的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郭靖带来的拥抱你的微笑。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我是 Eric。 那接下来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到暑假了，要带着小朋友们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亲近大自然了。很多朋友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总会被一些查攻略呀、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没关系啊，我们帮你安排好了。那最近呢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啊，那住和玩是一价全包的，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得爽，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啊。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不管是几口之家呢，套餐我们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可以选择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呢可以选择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啊。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赶快囤一囤，然后去这个预约一下酒店和景区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 Bring Your Love。 Ask yourself this.

这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Bring Your Lov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悦己，其实呢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啊。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尤其是到了夏天，穿一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的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呢，肩膀上有两道红的印子，还有一圈这个勒痕之类的。如果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舒服，别犹豫了，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内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今天咱们夏日悦己宠粉专场返场啊，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上过一次啊，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催补货的，今天咱们好不容易索来了一批返场库存啊。那这个呢可是和迪奥香奈儿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啊，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享受全网独家的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全部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啊。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当中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和性感美学巧妙的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那这套内衣呢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衬衫当中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呢，哪怕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啊，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啊，CK 男士黑金属系列这个内裤呢是三条装，官方旗舰店呢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是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呢更怕闷热，这条内裤用的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最重要的是啊，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舱底裆，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啊。一盒里头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看一看。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只要299，而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啊也是299，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看一看。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返场的啊，是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那这个腕表之前咱们上过一段时间瞬间秒空，这个腕表呢它的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元，今天只要468，我们也准备了六种非常绝美的配色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ZBack 带来的作品爱的多重宇宙。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5: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such a crazy feeling though. I don't want to get too attached, but I feel like I already am. My mind's telling me one thing, but I guess I should listen to my heart. Right?
1: 刚刚呢是 Alamai 带来的作品叫做 Boot Up，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商丘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啊。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最近呢，咱们的牡丹花田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秒杀的活动啊，今天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款面膜呢，日常价是99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今天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啊才两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给妈妈给闺蜜啊当节日礼物，都特别特别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世界杯期间也别忘了锁定咱们的节目啊，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视频号，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张学友带来的《如果爱》。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Avril Lavigne 带来的作品叫做 Love It When You Hit M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了，向你推荐了啊！一转眼快到七月的盛夏了啊，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是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晚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腕表啊。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就是那块很多人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老朋友也都知道啊，这块明星刘星、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呢在节目当中卖过一波，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专场啊，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穿戴过觉得好想好，然后想卖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买啊，雷打不动要1620。今天呢咱们是宠粉的返场，全场一律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要抓住这波返场福利的啊，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呢， Coach 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他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你看这块小方糖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之后呢，视觉上特别修饰线条，也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呢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带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最让人省心的呢，是这块表能搭上你的每一面。这次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而红金配色呢，火热提气，节日纪念日的首选。还有绿金配色，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的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呢，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连衣裙的话，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概念里呢透着精致。不管换多少套衣服啊，它都是完全搭得上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不到500块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每只手表呢都有这个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的啊，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呢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三折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热门的颜色呢随时可能会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别再犹豫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那另外呢，夏天的月季专场咱们也准备了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系列，那女士的内衣套装呢原价呢是978元一套，今天三折宠粉价只要299，而且还有这个男士的内裤3件套，平时呢官旗的售价是500多，今天也是299，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三妮带来的作品 Low Sugar。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Andrea Bocelli、David Guetta 以及 Megan Thee Stallion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DNA。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最近世界杯期间呢，除了球迷们看的火热之外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有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详情可以关注我们18点到18点半的这个节目，会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呢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授权的官方周边啊。那除了大人们这个想看世界杯，或者是有一些运动习惯特别开心之外呢，很多家长也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亲近大自然，但是呢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玩得挺嗨的，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当然住的也不错，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不管几口之家呢，套餐我们帮你算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选择299套餐景区3选1，两大一小选择399套餐景区3选2，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选择439这个套餐景区3选2，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啊。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那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他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七月也快到来了，七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个线下的话剧来向你推荐，也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的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的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剧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票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林忆莲带来的分分钟需要你。

三分钟需要你，来自林忆莲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转眼就到了七月的盛夏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勤。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也少了一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啊，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万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那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差一块点睛的腕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咱们这儿啊是那块很多人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老听友也都知道，这块明星刘星、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节目当中卖过一波，结果呢直接被抢空了，之后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那这次呢，趁着夏日宠粉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啊。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买雷打不动要1620的 Coach 小方糖腕表，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全场一律三折秒杀，只需要468元。想要抓住这波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这块小方糖呢，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上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呢是一份不落俗

好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搭载了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完全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最让人省劲的是，这块表能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呢，我们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任你来挑选。黑金配色呢，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还有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纪念日首选；还有绿金配色的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啊。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穿上它之后呢，立刻有了穿搭的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衣裙，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的话呢，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透着精致。不管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不到500块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原厂的礼盒保修卡，而且每只手表呢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呢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最后呢要特别提醒了啊，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厂，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热门颜色随时可能就没有了，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别再犹豫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另外呢，最近咱们夏日月季啊，宠粉的返场，还有这个 CK 的内衣系列，女士内衣呢是复古引力带的系列，而男士内裤呢也有那种一盒里头3条的系列啊。那女士内衣系列这一套呢，在官方的售价是978元一套，今天宠粉价只要299，而男士内裤呢3条加起来一共是580多，今天咱们也是299，都是那种透气又无痕的款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CK 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刘柏辛带来的 Like You。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现在看足球比赛，裁判出示红牌、黄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你知道吗？在1970年以前，足球场上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那以前裁判怎么罚人呢？全靠嘴喊。但这就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语言不通。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一位英国裁判想把一名阿根廷球员罚下场，结果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在场上鸡同鸭讲，足足吵了9分钟，场面一度失控。当时著名的英国裁判肯·阿斯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着马路上的红绿灯突然灵光乍现，红色代表停止，黄色代表警告，这不就是全世界都能看懂的无国界语言吗？在他的极力推广下，红黄牌正式在1970年世界杯亮相，一个堵车时的灵感就此改变了世界第一运动的规则。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下期见。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FM 90.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查某。

蔡依林带来的海盗，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午后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商丘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啊。最近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啊，晴雨伞我觉得最好，晒的时候防太阳啊，雨的时候防雨。那最近呢快到这个暑假了啊，我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一个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啊。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主持人麦船长带队，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大人呢是4380元每人，儿童的话呢根据身高年龄不同价格不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在草原上玩的挺多的啊，比方说骑上马背穿越草原，滑草射箭、卡丁车等等，还可以去看马术实景剧，我们还赠送草原的航拍。在沙漠当中玩的也多，骑骆驼、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等等，还可以看杂技，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等等。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接触大自然感觉真棒。别忘了回复内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近期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秒杀的活动，今天向您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款面膜呢日常价是99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今天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啊，无论是自己放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的合适。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啦，就是 Marshmallow 加上了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 Slow Motion。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6: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7: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Aline 带来的作品，叫做绕路。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新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啊！转眼就到七月份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也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少了一些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的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差一块点睛的东西啊，手表啊什么的。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咱们请到的是那块很多人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块表呢是明星刘心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一波，结果呢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专场呢，我们千方百计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犹豫啊或者是穿戴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给朋友准备的啊。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买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全场一律呢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呢， Coach 一直都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他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这块小方糖呢，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的视觉特别修饰线条，特别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的表带，戴上手

那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带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这次返场呢，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任你挑选，这块表能搭得上你的每一面。首先呢，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还有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纪念日的首选，还有这个绿金配色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以及有这个地道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啊。那每一件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呢，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连衣裙的话呢，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如果上班穿衬衫的话呢，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透着精致，不管换多少套衣服啊，它都是完全可以搭得上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不到500块，468元可以带回家的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和这个腕表，而且呢每只表都带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呢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啊！最后再次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啊，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热门颜色随时可能就没了。上次没抢到的，这次要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夏日月季宠粉专场啊，还有这个 CK 的内衣系列啊，比方说今天咱们准备的是女士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明星同款，它的这个旗舰店的价格呢是978元一套，今天宠粉价直接打3折，299元就可以穿上国际大牌 CK 的内衣。咱们准备的还有这个男士系列啊，男士系列呢，它一般都是3条内裤是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580多元，今天咱们也是299就可以得到3条 CK 的男士内裤，或者是299得到一套女士内衣，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2个字母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One Republic 加上了 Sip 带来的合作 Rich Lov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

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一月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0: My Radio。
1: 听见世界杯 ，Hello， 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新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条专门治磨洋工的规则，叫十秒离场。通俗的说，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换人牌举起之后，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十秒之内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黄牌警告，不是口头提醒，而是直接被禁止上场一分钟，一直到比赛恢复满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替补球员才能够重新进场。也就是说，一个球员多磨蹭几秒，他们的队伍就要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踢上一分钟。这条规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严厉，但之前日本队在对阵冰岛的友谊赛当中，冰岛球员贺林松被换下的时候慢了，而就是趁着冰岛十打十一的那一分钟，日本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最后赢得了比赛。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事的密度陡然增加，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压缩无效的比赛时间，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比赛节奏从球员的演技当中抢回来。Hello， 我是三问，下一期我们来关注五秒发球。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

0: 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

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今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 我是 JJ 林俊杰， 我在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 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 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粒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

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4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

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

0: 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吉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0: 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本周一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又是新的一周，第一天的工作日结束了，希望各位都能够一切顺利吧。
0: 对，今天我们城市寻宝呢也会继续进行，在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已经有经验了哈，我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
1: 是的，
0: 看今天这个寻宝的地点到底在哪儿，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会特别的好奇说，毕竟 Marido 也是全省覆盖的一个频率，那这次你们就是到地市都到哪些地方呢？你看上个礼拜的时候咱们去了有开封，有洛阳，有平顶山，等等。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又会开启一些新的城市，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呢就来到了鹤壁，待会儿也会有来自鹤壁的店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世界杯。
1: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寻宝，就可以看到今天寻宝的这个地址呢。
0: 对，
1: 其实一共有四个是鹤壁的这个门店。
0: 对，
1: 齐滨区的，然后在祁县的，还有这个浚县的都有。另外呢还有两家门店呢依然是在咱们郑州，在管城区的陇海东路这边有一家，还有呢27区的碧云路附近有一家。所以呢具体的这个位置回复寻宝就可以看到了，如果在你附近你就抓紧时间准备。当然还是老规矩，比如说那我现在我是鹤壁，
0: 我现在就去了
1: 啊，我没办法去鹤壁，但是你在鹤壁有人儿，你也可以把这个地址发给他让他去，也不错，是不是？包括家人啊朋友都可以的。
0: 没错，因为待会儿我们在18点钟的时候会在节目里面公布这个通关密语，然后你就可以顺道着把这个

0: 通关密语呢也一并发给他。哎，他又到地方了，到18:05的时候，他到地方之后说出通关密语，他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对，
0: 我们这个奖品呢也是比较丰厚的，比如说一等奖呢会获得的是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这个也是很多人心心念念说，哎呦，今年如果你看在这个世界杯举行期间，我能拿走这样的一个足球，它跟我平时去买这个足球意义绝对是不一样的，它有代表性的嘛。
1: 对。
0: 然后二等奖的话呢，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玩偶，这个玩偶呢也是三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小动物，然后给做成的这样的小玩偶啊，非常的可爱。然后三等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杯的起瓶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冰箱贴，也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们这些奖品呢就等待着各位了，也欢迎你在18:00的时候参与到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待会儿我们视频直播也会开启，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待会儿我没有办法听节目呀之类的，咱就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视频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随时可以获取我们的通关密语。
1: 是的，稍后我们的这个直播就要开始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你可以在我们这里一边来听歌一边来等待着我们世界杯的寻宝活动，同时呢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一些超值好物也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待会儿呢同样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或者你甚至现在就可以来回复一些关键词来试试看哈，比如说有没有你喜欢的，像回复 CK 啊，回复表啊，都是 OK 的。
0: 这首歌曲来自张宇，欢喜。

0: 张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欢喜，出去旅行真的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事情啊。那接下来呢，近郊旅行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帮你承办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这次这个旅行呢，无论你是单娃黄金组合，还是标配两大一小，或者是二胎家庭，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的话呢，人均也都是才100多，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有效期呢会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也是一个超长待机了。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两天一晚没有天花板旅行的地方，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
1: 是的，亲子的这个项目呢还是有很多的，除了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也可以来我们河南广电开始招募的一出好戏的一个 PBL 学员了，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 PBL 的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一句话来说清楚，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会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孩子就是只是会听话，我们培养能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少年。名额非常紧张，如果你想给自己家里8到15岁的孩子来争取报名锻炼机会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成长，同样可以来进行报名。
0: 是的，那当然成长最多的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风土人情给自己带来的这样的感受哈。那在7月25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一起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细行程。 My Radio， My Radio，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本期我们来听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歌曲 DNA。 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混搭的主题曲了。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法国电音大佬大卫·库塔，以及美国嘻哈女王梅根·西·斯塔利安，韩国的唱作人 EJ， 古典、电子、嘻哈和 K-pop 四种风格同时融入进了一首歌曲。EJ 说，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在首尔看到陌生人在街头拥抱庆祝，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所以他专门为这首歌曲写了韩语的歌词。而波切利12岁的时候，他被足球击中了右眼，从此失明。几十年后，一个曾经被足球夺走光明的人，却在用歌声为亿万球迷点亮赛场。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是的，有一些东西刻在我们的骨髓里，足球、音乐都一样，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共鸣的节奏。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2: Game， 认同。

0: Apartment 这首歌曲来自 Royce 和 Bruno Ma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22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周一大家精神状态怎么样呢？有多少朋友是需要用咖啡来给自己续续命的？
1: 哎呀，别提咖啡了。 我昨天下午去健身的时候，然后因为早上泡了一杯咖啡，冲了一杯咖啡，然后我没有喝。我后来想着说，哎，正好下午去健身，可能会把它代谢掉吧。然后我就是又多加了一些水进去。就是比较属于是那种比较淡的美式吧。
0: 西美式。
1: 对，然后我就去健身了，然后练完之后，昨天凌晨3点我还没有睡着。
0: 所以你看这个咖啡，第一是因人而异啊，第二是它确实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代谢掉的。今天有看到一个营养师介绍说，这个咖啡因大概需要8个小时能够代谢完。一般来说呢，就是你上午10点左右你喝上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你喝得太晚了可能就会出现失眠的这样的情况。而咖啡因呢，它会刺激我们胃酸的分泌，所以不建议空腹饮用。很多这个研究也说了，适度饮用咖啡它是有这个健康的获益的，比如说它能够提升你反应的能力，改善燃脂的效果，降低久坐的危害。当然这里说到的这个指的都是黑咖啡，而不是添加了比较多的糖和脂肪的各式花式咖啡。更不是那种3-1的速溶咖啡。所以实在喝不下黑咖啡，你可以加点牛奶，但是呢尽量不要喝那种复合式的咖啡。
1: 就是直接加牛奶的话还是 OK 的，少放一点糖啊，它的干净程度就会更好一点。当然了，就是其实我觉得除了喝咖啡之外，平时让我们提神的方式应该也都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状态都需要再调整一下。尤其是情绪上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看一部话剧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其实也许就可以在一个时间内就是迅速让我们的精神状态好起来。2025年我们有一个全国的票房冠军的剧目，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18会在河南上演，这次也是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的双平台的

0: 评分是9.6分，豆瓣的评分8.5分，然后这也是暑假其实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票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当然早买早优惠，还可以选到更好的位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你来回复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回复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无所事事。

0: 粉返场了。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1: 是的，今天的这个 CK 的内衣呢，也是怎么说，是现在很多的明星和艺人其实都在穿，甚至是在一些演出场合都在穿的一款内衣吧。
0: 对、
1: 就是、
0: 因为它也是内衣品类的全球第一，也是首个把内裤作为时尚单品的品牌。你包括它的那个 logo 的腰边设计，其实也是一个性感和品质的符号。它的那个引力带一直以来都是它的主打款、嗯、而且也是它的经典款，经久不衰。
1: 对，之前其实我们曾经给各位推荐过这个 CK 的引力带的系列，然后在其他的一些电商平台上面其实有看到官方的店里面卖的这个内衣基本上单件啊，就比如说内裤和内衣、嗯、单件的价格都要大几百。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直接是三折的价格，
0: 是、嗯、打三折之后呢是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了。那也有这个黑灰色的，然后SML 三个码数你都可以进行选择、嗯、当然这个价格下来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到底是不是正品。
1: 是，
0: 在这儿咱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保障哈、啊，它全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的，吊牌合格证一律俱全，链路也是齐全的，并且是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的、嗯、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
1: 是的，其实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CK 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他现在代言的这个艺人相信有很多人都是清楚和认识的、
0: 嗯、
1: 对吧，然后也是现在国际一线的一个女星。那么与此同时呢，他除了其实好看之外，我觉得最主要的内衣嘛，它的功能还是要让我们感觉到比较舒适的，
0: 好穿。
1: 嗯，穿在里面的这种舒服呢，其实只有自己知道。
0: 嗯，
1: 那么你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穿上一件薄 T 恤，然后呢穿上一个比较舒适的内衣，你会感觉到真的是那种也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吧。
0: 对，因为有一些那个内衣的带儿它特别细的时候、嗯、真的会就是
1: 勒
0: 得
1: 慌，
0: 就是那个肩膀上面会勒出来两道红印儿、嗯、然后特别的不舒服。尤其夏天你觉得天气很热，这个时候你回到家你把它解开的那一刻，你真的是会有一种哇终于解放了的感觉。但是呢 CK 的这个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它就真的是帮我们解决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前一阵子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上过一批，然后后来好多人都在后台问说还会不会补啊、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这次返场给大家再补一批货。如果你想再囤一套的话呢，抓紧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它是国际明星的同款，然后没有钢圈设计、嗯、自带可拆卸的胸垫，穿上去之后呢稳稳的托住，但是又不会勒出一道又一道的红印子。官方旗舰店上这一套呢是卖978块钱，今天三折只需要299。所以呢今天的这份恰到好处的质感真的是要推荐给你的一份很认真的宠爱了。
1: 嗯，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你直接来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款颜色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百搭的，你都可以直接来选择。另外呢这个女生朋友们在给自己选内衣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给身边的另一半也可以顺便带上一件哈，因为我们还有这个 CK 的男士的一个叫做黑金属系列的内裤、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其实也是好评度非常非常高，它整个面料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黄金比例，整个这个质感就是软软糯糯的，你穿一天也都会不会觉得有闷热的感觉，非常的舒适、
1: 嗯、反正不管是这个男款还是女款，最主要的是一个舒适，然后除此之外呢、嗯、还有一个时尚度在这里，因为本身 CK 他们家的这个内衣也是能够作为时尚单品来去，就是怎么说呢，是人家的一个标志，对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穿上他们家的这个内衣之后，除了时尚度在之外，我觉得整个的那个性感它也会由内而外的，现在怎么说那个叫性张力、嗯、啊，这一面也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所以能把这三方面都凑齐真的是不容易的啊。
0: 是的，别忘了赶紧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秒拍秒付。
2: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Let's g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FM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90.0

0: 潇潇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爱要坦荡荡》，欢迎你在17:4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也欢迎郭江江、淼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此时此刻已经有小伙伴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了。视频号呢现在正在直播，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听见世界杯。待会儿呢，不光能够同步我们广播上的节目，最主要的是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环节，我们的整个的通关密语啊，包括今天的这个寻宝的门店啊，全都在这个视频号上面会有露出。所以呢，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也想参与的话，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啊，赶紧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
0: 对对，我先送一波奖品给咱们视频号的朋友吧。
1: 哟，这么厉害呢？
0: 哎，今天咱们、就是、
1: 送什么？送一个隔空的微笑。
0: 咱们就是送一个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1: 哦，
0: 给到咱们这个视频号的朋友们，好吧？嗯、
1: 行。
0: 送一个，我问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
1: 嗯、
0: 哦。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是坐了三个人。
1: 嗯。
0: 咱俩这个着装就偏正常、偏普通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来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他的人家这个着装就非常世界杯的感觉，
1: 专业。
0: 对，然后这会儿呢，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请你来回答一下，今天我们这位嘉宾他穿的是哪个球队的球衣。
1: 哦，这
0: 简单不简单？
1: 这也叫问题啊？
0: 是不是特别简单？
1: 这不是白送吗？这不是？
0: 对，就是白送一个嘛。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样，我们待会儿就大家一边回答，然后我们看到有朋友开始准备回答之后呢，咱们就来截屏。
1: 好。
0: 然后就来送出奖品、嗯，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开始答嘛。
1: 对，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点一点，嗯、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谢谢花样年华给我们点赞了我们的直播嗯。嗯。然后各位呢，就是也可以。回答一下刚才嘉阳问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今天穿的是哪个球队的这个队服是吧？
0: 是，哪个球队的队服？大家可以直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就可以了。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还没有进我们的视频账号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搜索一下“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进行当中。
1: 是最快的一位获奖吗？还是？
0: 也行啊，
1: 行吗？
0: 行
1: 啊，反正现在还没有人回答是吧？
0: 那咱就先来一个开门礼，
1: 开门礼好、
0: 啊，
1: 嗯，哎，
0: 已经打出来了。
1: 老虎平时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互动的，今天哎直接来到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
0: 嗯，
1: 瞬间回答正确，是你要送他一份礼物，
0: 送他一个吧，
1: 是不是？
0: 两只小老虎，
1: 嗯，
0: 两只小老虎，请你把你的联络方式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账号上。
1: 对，回到别回到这个公屏上啊，这个隐私，你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回到微信公众号上面了，或者私信我们也可以啊。
0: 对，所以今天
1: 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也可以。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嘉宾穿的是阿根廷的这个球服，
1: 嗯，
0: 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待会儿在聊足球的时候，让他来敞开来聊一聊、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进入到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
1: 嗯，
0: 今天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它还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然后大家继续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回答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快的。

0: 答对的这位朋友会获得另外一份奖品。
1: 是的，那接下来待会儿我出题之后呢，嘉阳来问三个问题。
0: 对对对，
1: 这三个问题呢我会回答，然后其实也是变相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提示了啊，
0: 送礼了，
1: 这个常听的小伙伴应该都是知道的。
0: 嗯，
1: 好不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问问题了啊，准备好了没？
0: 来吧，准备好了。虽然说我星期一的时候头脑不是很清晰，但是我尽力吧。
1: 好的，那这个今天这个题呢跟足球没关系，但是跟乒乓球有关系。来，请问西游记里面谁打乒乓球最厉害？
0: 是那师徒四人里面的吗？
1: 第一个问题啊，是师徒四人当中的吗？
0: 是
1: 哈。哎，对，
0: 打乒乓球最厉害。那么他是人还是动物呢？
1: 他们四个既是人又是动物吗？
0: 就但是有两个人是本质是人吗？
1: 那是哦，你说那个唐僧是吧？
0: 对啊，唐僧和沙僧，对啊，本质是人吗？
1: 哦，
0: 然后另外两个他，
1: 哎，你现在学会这个慢慢缩小范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来回答你。是动物。
0: 是动物。
1: 就剩仨了是吧？哎，就剩俩了。
0: 剩俩了。对。
1: 哎，不是。
0: 猪猪和猴猴吗？猪猴之间吗？
1: 他们，你确定他们是这个师徒四人吗？
0: 啊，他不是吗？哦，你的意思是白龙马。
1: 还有第三个问题，
0: 还有白龙马呢，对吧？
1: 对啊，
0: 对对对，
1: 五个嘛，他们一共五个去，
0: 五个，差点把白龙马给忘了。
1: 对啊，你不能把人给忘了呀。
0: 对对对，
1: 最后一个提示，你来问，
0: 谁打乒乓球打得好？
1: 哎，
0: 对吧？
1: 师徒当中，整个《西游记》里面，谁打乒乓球打得最厉害？当然，你已经给大家缩小范围了。
0: 对，那就肯定是他们仨，到底是小猪打得好呢，还是小猴打得好呢，还是这个小马打得好？
1: 哎。你看刚才淡然说唐僧，因为唐僧骑马咚了个咚，哎，这是有什么关系吗？
0: 骑着马然后打那个咚了个咚。
1: 吕奇敖说猪八戒，为什么呢？因为猪八戒耳朵大，可以扇
0: 扇拍子。
1: 哦，拿耳朵打乒乓球。
0: 对吗？他答的
1: 不对呀。
0: 不对
1: 来继续，你还有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
0: 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哈。那么我想问的是，他们这个答案啊，是跟什么相关的呢？因为肯定是一个谐音梗嘛，那这个谐音梗它是跟什么相关的呢？一般形容什么的呢？
1: 它不是一个谐音梗今天的。
0: 哦，
1: 哎，它跟什么相关呢？它跟运动员相关。好了，三个问题已经问完了。《西游记》里谁打乒乓球打得最好？然后第一个提示是他们师徒当中的几个人，对吧？其中一个
0: 动物，
1: 其中一个。然后对，然后第二个提示呢是人还是动物来着？答案是动物。第三个提示就是他跟运动员有关。
0: 跟运动员有关。
1: 哎，是。
0: 行，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你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视频账号上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赶紧来答题吧。这首歌3分26秒，看你在三分钟当中能不能答对。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Charlie Puth 带来的 Lipstick， 就在直播当中的 Play 外太空。

0: Charlie Puth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Lipstick， 欢迎你在17:52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游记》当中，师徒几人啊，他们谁打乒乓球打得最好？刚才呢也
1: 不是师徒啊，《西游记》当中，对，《
0: 西游记》当中啊，
1: 对了对了。
0: 然后刚才经过了几轮提示之后呢，哎，答案其实也是呼之欲出。但是我们先来看几个其他的答案吧。武技科刚才说了，他说是孙悟空。孙悟空为啥呢？他说因为孙悟空没空。
1: 没空是什么意思？
0: 没空，所以没空打乒乓球。
1: 就是他不会空，他就球都能接得住，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是刚才你因为这个，咱们不是还提示了一下？哎，可不是师徒四人啊，人家是，对吧？还有个白龙马呢。
1: 对，
0: 哎，这么一个提示出来之后呢，大家纷纷打上了白龙马。结果有很多的朋友一开始打白龙马，只是单纯的打了白龙马。然后比如说开心人说白龙马因为那个马蹄子的声音，哎，所以是白龙马。那马蹄子的声音比较像乒乓球乒乒乓乓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最快答对的这位是，我看一看啊，这位叫鸭哈哈的朋友。
1: 哇，鸭哈哈，
0: 所以他应该是参与我们节目比较多的哈。鸭哈哈答的还是比较快，他说答案就是白龙马，因为马龙。
1: 因为他是马龙啊。
0: 对。哎，其实我这个我大概知道答案，就是从我开始说，哎，到底是小猪呢还是小猴呢还是小马呢？
1: 那时候反应过来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老师他说那肯定是白龙马，为什么？因为刚才大七提示了，除了他们师徒四人之后之外还有一个徒弟给落下了。就一旦提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了。
0: 你发现没？提示不太好提示，因为有的时候一提示答案就出来了。
1: 对，是，所以就是主要是你刚才把我给晃了一下。你说师徒四人，我以为，哎，我后来一想不对呀，应该是师徒五人，我也以为师徒四人。
0: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金牌提示员呢。
1: 行。
0: 好，那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就叫做鸭哈哈，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直接回复你的收货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来领奖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待会儿在18:00的时候呢，我们的城市寻宝也会开启。今天寻宝的具体地址到

0: 你在哪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了。四个在鹤壁，然后有两个呢是在咱们郑州，所以呢各位可以提前的先知晓一下地址，然后到18点收听节目就会得到我们的通关密语，就可以去领奖了。
1: 是的，那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两个好的事情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首先是大象旅行，我们的月行天下为孩子带来的暑假必玩路线，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出发。这个孩子呢到时候考试也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到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会带队体验一场草原与沙漠的奇幻之旅。然后这个价格呢现在给到各位的这个早鸟价还可以在原先的这个原价的基础上直接再减掉400。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先期早鸟是最划算的。你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内蒙就可以了。这次去带各位到内蒙，不光会去玩这个草原，像西拉木人的草原，还有会去到沙漠，这个会有响沙湾的仙沙岛、库布齐沙漠，还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还有这个恐龙博物馆等等等等。所以你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内蒙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哎，我真的很想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那天有朋友进群之后还在问说，哎，你们这个价格是包含了我们到那儿的那个机票的价格吗？我们说包含，他说那是单飞的价格吗？我们说双飞，他都惊呆了。对，因为我们月行天下其实在今年这是第一个由主持人带队的旅行，所以呢我们把价格，把经销商的价格直接给他压到了最低。
1: 是的，
0: 甚至人家是就是会补贴一些价格然后去给我们出行了，所以这次这个价格大家去市面上查你绝对是没有这么优惠的。而且呢这个还是由主持人带队，又没有就是买啊那个行程，所以呢各位赶紧回复内蒙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My Radio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17:58，欢迎持续锁定 My Radio 好音乐，也欢迎持续锁定我们音乐话说视频号直播，欢迎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
2: 对，我们在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大家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待会儿在18点的时候会进入到我们的全程寻宝的环节。当然现在呢，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一个手表的表，因为我们的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现在又一次返场了。前段时间有好多的朋友在问，
1: 没买着，
2: 说没买着，特别的可惜哈。所以呢，现在又给大家又上了。今天这个宠粉福利售价呢，依然是打了3折的折扣，并且还送原厂的礼盒呀，然后保修卡呀，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赶紧回复手表的表，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就是你赶紧先回复表，你看看这款表它的颜值
2: 太美了，
1: 直接就会被吸引到。
2: 是。
1: 然后再有一个，除了颜值之外，它还是 Coach 这个轻奢品牌的鼻祖家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品牌。那么除此之外呢，设计也是非常好看。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了，今天我们直接给各位砍到一个3折，轻奢500元以内直接搞定，好吧？
2: 回复手表的表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它这个表盘上经典的马车浮雕的一个图案，然后非常的复古又非常的时尚，女生戴上去之后呢，又是我们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

0: Fight Club 这首歌曲来自 Cha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开场曲目。
1: 搏击俱乐部哈，18: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此时此刻呢，我们 My 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了城市寻宝的环节，也要正式拉开序幕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直接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先来给大家再来重申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哈。首先呢，我们今天会在咱们全河南省设置6个我们的大宝藏，这6个大宝藏呢，大家直接到店去寻找，然后到店去寻找之后呢，

0: 我们每一个店呢会有三个奖品来送给各位。今天的这六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直接回复寻宝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这六个位置啊，其中有四个呢是在鹤壁，然后有两个呢是在咱们郑州。所以呢各位可以根据你所在的位置，你离哪个比较近你就直接去到哪个地方就可以了。或者是说你的家人有在鹤壁的，你可以今天直接回复寻宝之后呢，把这个地址直接转到你的家庭群里面，然后跟他说快去寻找宝物啊。然后这个每一个站点呢，我们的三个奖品分别是有世界杯的足球，还有美加墨世界杯的三个玩偶，以及一个冰箱贴，这个也是世界杯的一个官方授权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它可不只是冰箱贴，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是一个起瓶器，所以非常非常的实用。同时只要是前十名到店的，如果说你没有拿到这三个奖品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的店家给到各位的，比如说一些体验券啊之类的。总之呢不会让大家白去哈。那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到店之后还要再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我来公布今天通关密语吧。
1: 好，
0: 今天这个通关密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听众给我的一个启发，因为有很多的听众都说你们 Mary Liu 真的是太宠粉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 Mary Liu 是真宠我呀，
1: 真宠，我跟你说宠到不能行。
0: 对，你到店之后你就直接说 Mary Liu 是真宠我呀，你就可以直接去拿走奖品了，好吧？
1: 好。
0: 怎么了？这 Seven 同学这会儿正在做我们的技术老师。
1: 你先给大家说规则，
0: 对，
1: 然后跟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聊一聊。
0: 对，因为今天其实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如果是通过视频账号来进到我们直播间的，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我们先来听听他给我们打招呼吧。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啊。
2: 好。
0: 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郭鹏民，来自河南鹤壁。我的店在鹤壁市嵩山路锦绣公馆西门，我的专长是赛事分析，主打推荐有人工智能足球系列。入行七年，凭借专业的赛事分析收获了众多球迷彩民的认可。
0: 对，郭鹏民特别的特别的可爱啊，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然后刚才我看着我们就是视频号上有朋友都在评价你了呢。
2: 对对，以前也上过我们本地的一些电台节目。
0: 然后洪老师说今天的嘉宾好年轻呀，来透露一下你的年纪。
2: 我38了。
1: 怎么上来就先问年龄呢？这咱们是结婚了吗？
2: 结了。
0: 哦，结了结了。
1: 我就说差点变成相亲节目了。
0: 对，
1: 是
0: 因为大家就是一看，哎，今天其实我觉得郭鹏民他除了就是自己保养的比较好啊，就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穿这个球服，他一下子让你看上去更加的年轻和有朝气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球服是哪个队的？
2: 这个球服是阿根廷队的。这是卡塔尔世界杯冠军的球队的球服。
0: 啊，
2: 这是梅西的，十号梅西。
0: 对，所以你很喜欢梅西是吗？
2: 对，非常喜欢他。
0: 所以你的店铺跟这个队伍有什么关系吗？关系不大。
2: 像这件球服的话，它是每天都会在我店里挂着的，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牙 C 罗的球服，都在店里挂着。
0: 好，所以你喜欢 C 罗还是喜欢梅西？
2: 梅西多一点。
0: 梅西多一点。
1: 送命题，我感觉是。
0: 得亏 C 罗不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呢，其实，在你的这个门店也是有专门的设置这个大宝藏的这个环节哈。
2: 有的。
0: 所以呢，也再给我们大家再去介绍一下你的店铺的位置吧。
2: 我的店铺位置在鹤壁市嵩山路锦绣公馆西门。
0: 你这个路真的特别像郑州，郑州也有嵩山路，郑州也有锦绣公馆。所以呢这个是在鹤壁哈。你今天是专门从鹤壁赶过来的吗？
2: 对。100多公里。
0: 100多公里专门赶过来的。
2: 对对。
0: 哎呀，感谢你远程而来，待会儿呢给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足球。我看到好像今天在郑州的门店已经有朋友找到我们的大宝藏了，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Hello, 你好。
3: Hello， 佳琪好，我是三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对，我现在的位置是在27区碧云路丹凤路的我们的这个河南七彩店。嗯，好，刚刚。

0: 我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一位阿姨在等了。
1: 哦，
0: 她叫阿姨，也在附近处哈、啊、在这边等了20分钟了，然后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等待开讲。我采访一下张阿姨哈，张阿姨，你是怎么想到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
2: 我也是比较喜欢咱这个音乐台，哎，所以说是经常听，然后呢刚好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所以呢就过来了。
1: 哎呀，这个我想听听这位女士今天有没有把我们的通关密语喊出来。
0: 对，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请这个张阿姨就是非常大声的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叫什么呢？
2: My Radio 是真的宠我呀。
1: 哎，怎么样，感受到我们的宠爱了吗？
2: 能感受到了
0: 、哎我这边还特别要提一下，张阿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球迷。
1: 嗯，
0: 我刚问她为什么在这儿这么早就等在这儿，她说其实呢也是给孙子来领这个奖的，对吗？
2: 对对对，因为我孙子12岁，现在也是特别喜欢足球。
1: 嗯，
2: 然后他的偶像是梅西啊，然后还是学校的足球队的。
1: 哇，
2: 主要是打前锋。
0: 踢哪个位置啊？前锋是吧？
2: 主要是对，踢前锋。
0: 好的，特别有心的张阿姨哈，
1: 是太优秀了。
0: 对对对，那个我们接下来准备了一个因为张阿姨真的也了解很多足球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呢我们这个有一个快问快答来考验一下张阿姨。好，现在开始啊，特别快，特别简单啊。本届世界杯在哪3个国家举行？
2: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嗯，
0: 正确。第二道题啊，本届世界杯打进6个进球的是哪个球星？梅西、 C 罗，选一个。
2: 梅西。
0: 回答正确。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是哪个国家？
2: 就是那个，
0: 提示一下啊，3个字儿，最后一个字叫角，非洲的一个国家。
2: 佛望角是叫啥？佛啥角？
0: 佛得角
2: ，因为我用了这个经济上来。
3: 佛望角，佛得角，弄混了。
2: 对啊。
0: 好，第四个问题啊，巴西队拿过几次大力神杯？
2: 好像是5次吧。
0: 5次，对，没错啊，5星巴西对吧？
2: 对对，5星巴西。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这届世界杯看好哪个球队夺冠？我给您出一个，因为这个欧洲区跟南美区各选一个，法国队、阿根廷队。
2: 那可以是阿根廷吧？我觉得应该。
0: 好，
3: 这不是选择题吧？
0: 高分通过，
1: 这是一个预测题。
3: 对，这是一个简答题，这属于是一个。好，也谢谢这个大卫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这个声音啊，也恭喜这位刚刚拿到我们礼品的听众，
1: 太专业了。
3: 其他的小伙伴呢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因为有话说的视频号，来看到我们屏幕上面上方现在一共是有6个地址。
1: 嗯，
3: 你可以找到就近的一个，赶紧去拿到你想要的这个礼品。
1: 是，
3: 嗯，
1: 刚才大卫给我们连线的这家店呢是在27区碧云路丹凤路西南角这边的一个河南体彩的店。另外其实在咱们郑州呢还有一家店，就是在管城回族区陇海东路和烟厂西街交叉路口向北10米还有一家这个体彩店，在这里呢等待着各位啦。现在是18:13，稍微的休息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共同的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那些比赛。这是来自 Miley Cyrus 带来的一首 River， 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到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找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听见世界杯 ，Hello， 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新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条专门治磨洋工的规则，叫十秒离场。通俗的说，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换人牌举起之后，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十秒之内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黄牌警告，不是口头提醒，而是直接被禁止上场一分钟，一直到比赛恢复满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替补球员才能够重新进场。也就是说，一个球员多磨蹭几秒，他们的队伍就要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踢上一分钟。这条规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严厉，但之前日本队在对阵冰岛的友谊赛当中，冰岛球员贺林松被换下的时候慢了，而就是趁着冰岛十打十一的那一分钟，日本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最后赢得了比赛。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事的密度陡然增加，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压缩无效的比赛时间，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比赛节奏从球员的演技当中抢回来。Hello， 我是三问，下一期我们来关注五秒发球。
0: My Radio，
2: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0: Play 外太空。
2: 欢迎继续回来 My 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此时此刻，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在听节目，你就打开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寻宝也可以，然后直接进到我们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里面也可以，都可以看到今天的六家门店，河南体彩的这个门店。然后呢，找一个就近的，你可以去到这个门店看看能不能今天寻到这个宝藏。
2: 是，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不光有佳恩和 Seven 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特邀嘉宾，人家专门是从鹤壁远道而来的，开车开了100多公里专门来到了咱们郑州来做客哈。那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足球吧，这是来自鹤壁体彩店的店主郭鹏民，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再来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郭鹏民，来自河南鹤壁。我的店在锦绣公馆西门。
2: 对，他其实是一个很专业啊，平时这个说球啊，然后对于球的一些这个看法之类的都非常的专业，能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刚刚进行的这些比赛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一些亮点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4: 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踢完了，
1: 对，
4: 就说今天呢是一场淘汰的赛事，南非对阵东道主
1: 加拿大。
4: 这虽然说加拿大它是东道主，但是这场比赛是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它是没有这个主场优势的。但是因为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话，这两支球队它是一场定胜负，所以说他们的踢法都相对保守谨慎。这场比赛呢也是在经历了90分钟的时候，也是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呢，在92分钟，就是球进入这个伤停补时的阶段，也是加拿大的一名球员就是绝杀了南非，然后

0: 挺进了这个十六强。
1: 嗯，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也是挺怎么说呢，一方面打的比较焦灼，另外一方面也是最后的绝杀。
0: 对，对，
1: 得有大心脏看球的时候，
0: 绝杀很精，那粒进球也是很精彩。
2: 对，最后是一个1-0，加拿大这个胜了南非哈。
0: 对对。
2: 其实在这个淘汰赛开打之前呢，这个小组赛在6月28号的时候已经是全部都收官了，在周末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赛的。有没有哪些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0: 其实，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我觉得有两轮比赛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当天的话是有法国队，有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挪威队。这三支球队里面都有一个球队核心，比如说挪威的哈兰德，法国的姆巴佩，阿根廷的梅西，都是球队核心，
2: 都是球星。
0: 对，而且这三场比赛都在同一天开始，而且呢这三个巨星都取得了两粒进球。所以说不光是当天这轮比赛贡献了一些精彩的进球，就连这个彩民朋友当天也是收获满满。然后呢就是小组赛的第二轮，也是第二轮的话也是这三支球队同时来进行，当天这三个巨星又是都纷纷取得了一个进球。
2: 那你觉得未来有哪几场比赛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呢？
0: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三场比赛就非常不错。比如说这个巴西队对阵日本，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也是比较多的。因为这场比赛外界说的有一个师徒之战，就是说这个日本足球它是一直是模仿的，就是巴西足球。
1: 是的。
0: 而且呢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呢，就是说巴西队的一个球队核心维尼修斯，他是在皇马效力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日本来说他是需要一个重点盯防的一个对象。
1: 对，其实今天比赛还没开始，但是双方的火药味还都已经很足了啊。今天其实在就是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要开始比赛，在赛前的时候日本的前锋岩贝健人公开质疑内马尔当下的状态，而且他说现在巴西队最近的这个表现非常平庸，然后现在巴西的很多媒体都开始在讨论这件事儿，然后包括巴西的球员马尔基尼奥斯在发布会上也做出回应，他就说日本的这些就是作为对手吧，态度稍微有点傲慢，然后呢他们呢巴西队的球员将会把这种言论转化为全队争胜的一个动力。所以你看赛前火药味已经很足了，所以明天凌晨一点这场比赛我相信应该大家会倾尽全力，毕竟首先是进入淘汰赛了，再有一个就是再加上赛前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2: 对，所以他就是
1: 本来能进三个那不行，得进五个才行。
2: 为了心里面的那口气，我们的内马尔加油啊！对，这个是在6月30号凌晨1点钟的时候呢，会看到的是巴西对阵日本队，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非常看好的一场比赛啊。
0: 对。
2: 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另外一场，就是德国队对阵巴拉圭的一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的也是非常有看点的，因为本届德国队他是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就是球队有这个哈弗茨、维尔茨、穆夏拉，都是身价不菲的一些球员。另外呢，德国队本届阵容大多都来自五大联赛豪门俱乐部，
1: 是，
0: 所以说这些球员的话，他整体实力是有优势的。他说，但是对阵这个巴拉圭小组赛发挥也是平平，虽然说德国队小组赛第三轮输球了，但是德国队他是在出线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在战役不足的情况下，所以说输球也并不能说他实力不行，他有可能就是轮换阵容，所以说
1: 他可能是针对某些球队，
0: 他留力就是为了打这场淘汰赛
1: 啊。
0: 所以说这场巴拉圭他还是凶多吉少。
1: 对，其实你看明天的这三场比赛啊都很热门，而且都很精彩，一个是巴西日本，另外一个德国对巴拉圭，还有荷兰和摩洛哥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
2: 对，
1: 其实今年这个巴西包括德国和荷兰也都算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了。
0: 对，
2: 哇，终于你可以看到你梦想中的球队比赛了。9点钟，荷兰对阵摩洛哥哈。
1: 对，
2: 这个我看我们这个寻宝呢现在也还在进行当中，刚才就是不断的有朋友就

0: 找到我们这个宝藏，然后发过来一些照片了哈、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找到我们这个大宝藏的话，也别忘了继续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郑州这边的话呢，这个27区碧云路丹凤路西南角河南体彩的这家门店、前两位应该是已经找到了，然后还有一个是管城回族区龙海东路和烟厂西街交叉路口、向北10米这边呢，我们的三个这个寻宝的这个大宝藏现在也正在等待着各位，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到现场。
1: 是的，然后我们正好也问一问这个小郭，在你的店面里是不是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球？
2: 当然可以、
1: 可以是吧，
2: 有这个观赛区的
1: 哦，有观赛
2: 区，有啤酒
1: 哦，
2: 有零食
1: 哦，
2: 当然我们店里还有这个专业分析师
1: 哦，
2: 可以在大家看球的时候一块
1: 参与一下这个
2: 聊球
1: 啊，聊一聊球，
2: 预测这个比赛的一个方向，
1: 这个还挺好的。
0: 是，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当世界杯到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借此去了解一下关于足球的那些事儿。
1: 对，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你看去到咱们小郭的这个店里面，包括河南体彩的很多门店里，就是我的看球搭子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是、
1: 也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去到那儿找到志同道合的球迷一块看看球、是吧？聊聊天儿啊、参与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竞猜也蛮有趣的。
0: 是的、那也谢谢彭明做客我们 MyRadio 的直播间，感谢你远道而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全程寻宝。这个在接近结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听友们说的呢？
2: 希望听众朋友尽情的享受世界杯这场精彩盛宴吧。
1: 哎呀，说得非常到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情的享受，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能参与到整个世界杯的球赛我们参与不了了，但是周围的这些氛围感的活动我们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年轻的态度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信仰年轻》，来自牛奶咖啡。

0: 是吧 ？Coach 也可以。
1: 对，你看 CK 的话，它是在1968年的时候就已经创立了，它其实是跟像迪奥啊、Chanel、LV 齐名的时尚界的顶级的品牌了。它属于是轻奢代表，就是不张扬，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一种质感。你看前段时间我们卖那个 CK 的箱子嘛，
0: 是。
1: 然后刚才还有好多的朋友在回 CK 说，我还想要那个箱子，你看就没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卖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因为。为什么能给大家申请到那么低的价格，就是一是我们宠粉，就刚才还有朋友说你们是真宠粉啊，一是因为我们宠粉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甚至是做了一些补贴，二是那这个量确实也不是很多，我们也不能就是扰乱这个市场的整个的这个价格，所以呢就是量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算是我们的一个福利款，过了这个村可能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所以呢各位在你听到我们给大家推荐某一些品你特别感兴趣的情况下，赶紧回复，然后赶紧秒拍秒付，你就可以真正拥有它了。过一段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0: 赶紧来说说今天的这个 CK 还有这个 Coach 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东西。
1: 今天 CK 是内衣啊，大家直接回复 CK 这个两个字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一个是女生的内衣，这个是 CK 的复古引力带系列，有很多的明星也是穿这款同款的。然后同时呢就是男生的话也有，就是男生的话，它是 CK 男士，黑金属的系列内裤，整个的这个腰身呢，也是属于那种又贴身又不勒不松的，然后整个穿上去那个质感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关键词呢，大家回复 CK 这个字母就可以收到了。
0: 是，
1: 官旗上面这个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是978块钱，今天三折之后呢，只需要299，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0: 对，其实关于 CK 这个内衣，我觉得不管是男款内衣还是女款内衣啊，首先其实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把内衣做成时尚单品的可能也就 CK 了，对吧？而且是最早开始把这个内衣能够做成时尚单品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什么，就是 CK 其实他们把这个内衣做成了一种文化，然后再有一个它叠加了很多原先我们觉得可能不太相关的东西。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选一个内衣，比如说好看的性感的，性张力比较强的，可能它就不太舒服，对不对？
1: 它可能会比如说那个钢圈特别硬啊，或者是那个带子特别的细啊，就勒得你不舒服。
0: 对，前一段时间不是网络上有那种什么不可能三角吗？你知不知道那种玩法？就是什么
1: 如果你要这个，你就不能拥有那个。
0: 对对，然后反正三个是不能凑齐的，但是 CK 他们家内衣还真可以。
1: 对，
0: 一个是它很舒适穿上，然后再有一个它确实好看，然后性张力很强，现在很多明星艺人都在穿，甚至在演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款内衣的影子。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在这两个的基础上面还能够把价格打得这么低。
1: 对，因为你看它为什么舒服，首先这个内衣它用的是无钢圈设计的，但是就很神奇它不会塌。然后另外它的腰带，它的那个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的这个织带，属于是宽宽的而且柔软的，它不会像细带那样给你勒出痕迹。更妙的就是它懂你每一个场景，你比如说你健身的时候你都可以穿它。
0: 对，
1: 它可以就是不跑位不尴尬。然后通勤的时候呢，你穿在你的白衬衣里，或者是你穿就是比如说防晒服呀之类的，它是不会有那个多余的痕迹的。然后约会的时候，哎，咱们就露出一个那个小腰边，这个再搭配上你的
0: 小心思，
1: 你的小细腰，哎，这么一看就带着那种松弛感刚刚好。
0: 这个男士的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放心选，咱就不是说咱非得是 A4 腰，咱就是什么腰咱只要穿上这一款，它那个边边的那个设计，再加上它的 logo 的露出，真的是看起来很高级，然后有时尚感在里面的。
1: 是的，男士的这个是三条装的，黑色、藏青色和深灰色各一条，反正就都是整个造型都是非常洋气的。然后它整个的这个用料上面，它是95%棉加5%的氨纶，所以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质感，穿上去很舒服哈。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
1: 女款和男款在这都有。
0: 今天给到各位直接三折的一个价格，不管男款还是女款，尤其是这个女款，我觉得更划算一些，因为平时在其他的平台上，官旗的店里面就。

0: 单一件啊，就是上衣或者是内裤单一件都要300-400甚至400-500这样的价格，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各位一套下来也就才299，所以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CK 来看一看，嗯，现在国际一线女星代言的。
1: 对，
0: 嗯，
1: 说完 CK 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 Coach 的手表。这个手表也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上了之后呢，好多朋友没抢到，然后一直在我们后台给我们留言说没抢到啊，没抢到啊，能不能再上一波。所以这个呢也是响应大家的这个呼声，又给大家带了一波哈，但是数量不太多，因为它确实是太受欢迎了。这个是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明星刘欣还有吴谨言他们都带着这个同款的小方糖，非常非常的漂亮。今天是继续给大家打3折的秒杀售价，你自己去买的话，这个手表它一块是1620，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的宠粉返场福利售价3折之后呢，468块钱你就可以收到了，
0: 是6个颜色。色黑色、红色、绿色、深蓝色，还有一个卡其色。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什么颜色？玫红色吗？
1: 对，它有一点玫红。然后它的那个，
0: 哇，这个好高级啊！
1: 表带又属于是那种金色的，
0: 玫
1: 瑰金，
0: 玫瑰金的那种感觉。所以，而且不同颜色的表带，有的是对应的是相同颜色的表盘，有的对应的不是，是那种撞色的表盘。所以就是，这个设计上真的是非常用心了。反正手表呢，我觉得现在你真是来把它当做一个确定时间的工具，可能不像以前一样了。现在我们都拿着手机，可能第一时间会先看手机，那么手表现在它更多的功能就是作为穿搭。那么这款小方糖足够特别，然后足够精致，足够高级，足够优雅，
1: 对，
0: 所以在女生作为一个时尚穿搭的时候，它绝对是一个利器，也是一个小心思。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手表它真的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就怎么着呢，你比如说你跟别人一起哈，就比如说咱们有一个会议，
0: 嗯，
1: 然后大家一块坐到一块的时候，你说你频繁的看手机，你看那个时间不合适，
0: 嗯，
1: 但是
0: 频繁的看手表也不行啊，
1: 但是你就是哎时间差不多之后，哎你手这么一抬一看时间，
0: 提示一下领导，
1: 提示一下，哎你这个会议开时间太长了，你没发现今天上午咱们开会的时候，我就频繁的
0: 频繁的开时间，
1: 但是我就发现我今天没戴表。
0: 你在那看你的手链是吧？
1: 我只能看手链，我当时我就心想说，哎呀，真是
0: 需要一款手表，
1: 真的，
0: 所以就是
1: 就没有带这个小方糖呢。
0: 对，玩笑归玩笑，但实际上真的是，你不管是它作为一个手表基础的功能，时间确认时间的功能，另外一个还是穿搭的这个时尚搭配的功能，它都完全称职。最主要的是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直接也是一个3折的价格。
1: 对，
0: 所以就是像 Coach 这种，而且它是什么？我们给各位做到的是全国联保正品保真的，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在很多的城市都可以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所以放心买，放心戴，然后呢，你就能收获这样的一个不到500块轻奢品牌的时尚腕表，直接回复关键词一个字表就可以了。
1: 对，而且这个是原厂品牌钢印的，支持全国联保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哈，保质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手表的表，你就可以把这块穿搭万能钥匙带回家了。提醒各位，因为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接单，所以呢，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数量非常的有限，希望你能够抢到你喜欢的那一款，回复手表的表就可以了。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7: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8: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9: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8: 哎呀，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4: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2: Never stop the music.
1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2: My radio.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李玖哲带来的一首歌曲《不止是场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K， 还有这个 CK 的内衣，包括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的手表。

0: 真的这个价格三折不是梦啊，朋友们直接回复 CK 或者回复表就可以了。
1: 是的，时间不多了哈。当然在天气热的情况下，就有的时候我们脾气不太好嘛，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就叫做情绪中暑。医学上面称这个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就是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然后日照超过12个小时，连续高温闷热的天气会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然后就会让我们这个就是情绪上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情绪中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首先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尝试听听音乐，然后听听白噪音，然后还有就是合理的休息，随时的补水，再有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理的那个负面情绪。我觉得调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你出去走一走，去外面感受一下大自然给你带来的那样的一个冲击。
0: 接下来我们两个会说到两种调节情绪的非常好的方式，
1: 对，
0: 而且就在郑州或者在河南，你就可以随时把它落地的，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首先第一个，走，咱们出去玩。
1: 因为这次这个出去玩，虽然咱们出去的是河南以外啊，但是咱价格真的太便宜了。我是没想到咱去内蒙古大草原这个价格咱能去的，而且又没有购物，就是纯玩团。就我觉得就是出去旅行啊，一定要就是参加这种纯玩团的话，你就是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这次呢，我们月行天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暑期必玩的线路，也是今年我们主持人带队的第一场行程，就是麦船长带队的我们的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就要发团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0: 是的，
1: 今天早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也是比较震惊啊，因为我前两天在我们群里面，我就看见有听众在问说，哎，你们这个价格包含不包含咱们郑州到那儿的
0: 机票，
1: 这个
0: 交
1: 通费？
0: 对，
1: 就以为是，人家以为是这个价格应该是咱们直接在内蒙古集合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 对, 对。后来然后我们说包的，然后人家说那个是包单程的吗？包双程的。
0: 对，其实你现在
1: 这个里面有购物吗？没有购物。
0: 你现在看一看这些机票的价格，你会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挺不可思议的。而且我们在原先的基础上还给各位现在早鸟的优惠，有一个人就是钱，一个人能优惠400块钱，这个还是很就。我觉得有点离谱了，就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次的负责人说了，因为这是咱们 Marital 今年第一趟有主持人带队的，所以咱必须得就是第一趟行程，咱必须得把这个价格给大家直接打到底，
0: 拿钱砸。
1: 就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不赚钱了，我甚至我就是我给大家贴一些钱，只为能够让大家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唯一的一个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因为我们这个是精品小团，20人就成团了，所以现在所剩的这个席位也不多了。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今天就是你能进群之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紧报啊，因为这个就是说满团就满团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你来说玩啥吧。
0: 玩呢，我们这次叫沙海奇遇记，顾名思义啊，草原沙海。首先去草原，这是去内蒙必须要玩的。希拉木人草原，然后在这个草原上，你住在草原，你吃在草原，你玩在草原，你就想想看，这是多沉浸式的一种感受吧，对吧？然后包括你像滑草啊，然后这种一些草原的特色项目，骑马呀等等都有，包括吃在草原，你可以去牧民家里面去喝奶茶，然后我们还可以吃烤全羊，晚上在草原上来一场篝火晚会，想想就很美，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呢，沙海是什么？这次我们还会去到的是库布齐沙漠。那里有一个响沙湾仙沙岛，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所以带娃去刚刚好。在那边呢，你看咱在草原上骑马，咱到沙漠里面咱骑什么？
1: 骆驼。
0: 咱们可以骑骆驼，还有一些高空滑索等等，像是沙漠越野一些比较好玩而且刺激的项目。所以你可以在那边也能感受到非常有趣的一种特色的体验。
1: 对，
0: 包括住，我们都是晚上都是住4钻酒店，还有一晚上就是住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里面
1: 数星星。
0: 真的，你就你 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而且草原又那么开阔，所以刚才说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去放松心情、去调整心态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孩子放假了，7月10号嘛，孩子已经放假了，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
1: 内蒙”，
0: 了解详情就行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让我们大人非常开心的调整状态一种方式，哪怕不去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有天花板的地方也可以很好玩。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也会来咱们河南首演，就是回归。其实首演之前已经演过了。
1: 对。
0: 那么这一次呢，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我们依然媒体主办，演出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现在这部剧在大麦和猫眼上面双平台的评分都是9.6分，可以说是也是一个必看剧目吧。优惠呢，目前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可以拿到的优惠是直接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这个已经非常划算了，早买早选座啊，早优惠，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到时候我们哈哈哈哈笑上这么2个小时，你肯定觉得一切烦心事都没有了。
1: 对，刚才你说就是这两种方式是可以让家长都特别的开心的，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家长也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家里面这个孩子你也不知道该给人家安排点啥，对吧？所以呢，接下来就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夏令营
1: 家里面有8到15岁的小朋友的，你可以来给他报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现在开始招募的一出好戏 PBL 学员。这是干嘛的呢？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一句话说清楚啊，就是我们用5天4晚的时间，然后召集40位8到14岁之间的孩子，从零开始，由自己来策划，自己来排练，自己主持，然后自己安排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我们主要就是培养孩子们去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舞台，然后愿意为自己负责任，哎，这样的一种心态。那现在呢，如果你想给孩子争取这样的一个锻炼名额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回复成长就可以了。哎，刚才还落了一个。这个家长和孩子都开心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要去内蒙是吧，如果说时间有限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不能走远，那么郑州周边玩一玩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依然在这个主推当中，直接承包你2天1晚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亲子这两个字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这个呢，一大一小套餐，两大一小套餐，两大两小套餐都有，然后3个景区可以来做选择，基本上人均算下来100来块钱，住和玩全都包了。
1: 对，
0: 哎，这个平时咱就不说住了，门票可能都打不住，有的地方，对吧？你去玩2个地方3个地方，那么你光门票一大这个大小加在一起，真的是不止这个价。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这个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赶紧囤一囤，相当的划算了。
1: 是的，现在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Chad McGraw。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5: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

之首观祺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观祺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

0: 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清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usion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FM
6: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Never
3: stop music.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god!
1: That's that ninth gear.
2: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FM
2: 90.0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2: 有话说。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等不到你。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迎光临
1: 特殊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发型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转，赤心背脊朝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安慰。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

望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兔子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

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

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酷趣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发型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talk about it。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

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克氏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酷趣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发型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

0: 迎光临
1: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陶喆带来的请继续任性，在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比如说回复一下内蒙，然后跟着麦船长一块儿7月10的时候去内蒙古玩，现在报名快爆满了，
0: 对，
1: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了。不知道你跟家里人商量好了没有，跟领导请完假了没？
0: 商量好就抓紧时间啊，该马上该走了，
1: 时不我待了。
0: 对，然后我们、这个、
1: 该买一次性的那个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0: 席位也确实是不多了。各位可以回复内蒙来跟着麦船长7月10一起出发。我现在每次说一次这样的广告，我心都在滴血。
1: 哦，是吗？
0: 都在痛一次。
1: 那今天说100遍。
0: 我谢谢你哦。各位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7月10就刚刚好是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去内蒙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对，而且我们时间不长嘛，5天4晚。上次那个双双来了还告诉大家说刚好包含一个周末呢。
0: 啊，对啊，
1: 对，
0: 这样的
1: 话，然后听了这个，我跟你讲，马克开心坏了。
0: 就是我算了一下这个时间，你其实可能只需要请4天的假，前一周的那个周五和下一周的周一、周二、周三。
1: 对，你可以请4天的假，然后我反而是要连着周末一起加班。
0: 连着2天加班，然后回来呢还要再接着跟我一起上早间节目。
1: 哇哦。
0: 你让我痛我也让你痛一下。
1: 不，那不是你让我痛的。你自己心里没数，你有这么大的权柄吗？
0: OK 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各位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东西，是我最近在坐出租车的时候看到的毛绒玩具。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说你坐出租车为什么看到毛绒玩具？
1: 你为什么要猜测大家有没有
0: 问？我有一次打了一个出租车，我一进去之后，那个司机呢把他的车装扮了一下，就是装扮成了一个温馨的小窝的那种感觉。你一进去呢，它上面挂了有一些那个灯带，就是5颜6色的，然后你左边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可爱的毛绒玩具。
1: 是卖还是就是装饰？
0: 就是装饰。哦，纯装饰。然后在右边呢有2个小本儿，上面是让你可以写一些寄语，或者你写给下一位乘客想要告诉他的话之类的。
1: 不要随便拿别人的毛绒玩具。
0: 我坐在那儿，我就觉得好温馨啊，整个人非常的放松。
1: 是，我想问一下，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
0: 男司机。
1: 哦，
0: 然后
1: 那想必是他女朋友。
0: 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毛绒玩具这个东西，它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它可以帮你来减压，然后迅速的让你放松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毛绒玩具。
1: 哦，你要聊毛绒玩具的最主要的初心是什么？
0: 最初心的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也挺喜欢毛绒玩具的。
1: 哦，是这个初心。我以为是让大家关注一下我们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因为每天晚上的时候第二名都是毛绒玩具。
0: 哦，你要说这个理由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城市寻宝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说这个毛绒玩具的这个事情，各位可以到公众号来讲一讲。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喜爱的某个毛绒玩具？
1: 我没有，但是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个大家都应该经历过，最小的时候是需要把你分床睡，后来是要让你自己拥有一个卧室，这个时候我是很害怕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动画片叫做，绝对是一个国漫，因为叫熊猫晶晶。晶晶是那个Crystal 的那个晶，水晶的晶。
0: OK，
1: 晶晶，熊猫晶晶特别厉害。熊猫晶晶眉中间有个红点，然后可以发射光，
0: 激光是吧？
1: 不是，也不知道什么激光，反正它就可以保护你。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一个熊猫晶晶。你知道我那个年纪哪有周边？没，世界上没有熊猫晶晶的毛绒玩具。然后我妈说没有熊猫晶晶，沙皮狗行不行？
0: 这差别有点大吧。
1: 哇，完全两个东西。
0: 哇，从熊猫到沙皮狗。
1: 对，最后给我买了一个，我拥有的第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毛绒玩具，是一个沙皮狗。它是让我抱着这个沙皮狗睡觉，希望给我一点点安全感。这是我的第一个毛绒玩具，还好它很可爱。
0: 我小时候的第一个这个毛绒玩具是我有一个姐姐，她去小时候的那种精品店，买一个毛绒玩具，当时在做活动，买一赠一，买一个送了一个，他把那个送的给我了，那是我拥有的第一个玩具，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小狗。当时
1: 也是狗。
0: 对对对，当时我拥有这个玩具的时候，其实好像那个时候在大部分人的眼里会觉得说， 好像女孩比较喜欢这类的东西，男孩就不要有这样的什么毛绒玩具之类的东西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很挣扎，就说那我要不要这个东西？嗯，但其实喜欢这件事情是不分男生和女生的。
1: 而且你说，如果是一个现在还有毛绒玩具那种贱，
0: 对啊。
1: 那怎么办？
0: 对啊，现在也有很多男生很喜欢毛绒玩具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喜爱的毛绒玩具这件事情，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Cal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Satisfy。

0: 这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Satisfy， 在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二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讲一讲你喜欢的那些毛绒玩具。大家就是纷纷发来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位叫做哈哈尼的朋友，
1: 我甚至在想我们的话题要怎么聊是不是能不能像哈哈尼就是这样子以他的这个格式来聊，来聊。他说的是我快40了还对这些无法抗拒，然后我们讲我们先说自己的年纪，今天聊玩具的事先报年龄，然后开始讲自己对毛绒玩具的爱。
0: 哎，而且就是可以看到你喜欢的那个毛绒玩具长什么样子的话，就非常有反差感。
1: 就是看到你喜欢的毛绒玩具，就知道你喜欢毛绒玩具真的是和世界和这个时代接轨的。
0: 哎，
1: 因为它就是雪王的毛绒玩具。
0: 雪王旁边放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台灯，朋友们，非常的可爱。还有一位叫做冰美胡辣汤，然后他也发来了自己喜欢的这个毛绒玩具，
1: 一个是五月天的手办，我觉得，
0: 然后一个是非常
1: 小野，
0: 对，非常可爱的两个 IP。所以就是对于毛绒玩具的喜欢这件事情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
1: 那当然了，你现在就像在跟大家告状一样，就小的时候，
0: 我就是在告状。
1: 小的时候自己因为自己没过去那个坎，因为自己有偶像包袱，没有任何人说他，
0: 我。
1: 然后现在自己不愿意了，也不知道在生谁的气。
0: 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都是那样，我早上起来收拾床铺的时候，我都把我的狗藏起来，
1: 藏哪？
0: 害怕被拿走。
1: 害怕被拿走？你害怕被谁拿走？你爸？
0: 害怕被我妈拿走，送给其他的他喜欢的女生。
1: 谁会要你抱在床上的玩具啊？
0: 真的很生气。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喜欢的毛绒玩具？你看索菲亚就说了，她是这个毛绒玩具的重度爱好者。她家有抱的，哎，有靠的，还有摆的，坐沙发抱的，还有睡觉抱的。
1: 哦，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毛绒玩具的工种是不一样的，
0: 都没闲住，反正是。还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我有去到他家里，他家里就跟索菲亚形容的这个是一样的。各个地方，什么沙发的后面的靠背，什么床头，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那个毛绒玩具。有些毛绒玩具他都叫不出来名字，
1: 但是因为很可爱，
0: 他就觉得放在那儿就是在陪他。所以大家还有哪些你喜欢的毛绒玩具，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记得马克好像之前跟我分享过，说新疆有一个小哥就是做那个，那是羊驼还是啥，
0: 羊小羊
1: 毛绒玩具。
0: 对，就是
1: 现在火了，
0: 就是一个掌心那么大的那种毛绒玩具，一个小羊。他会在上面贴很多的 DIY 的钻啊，
1: 对，
0: 一些装饰，就火了嘛。
1: 可以去新疆找他，让他做。
0: 对，
1: 不要让他下班啊，对不对？
0: 是的，让他的这个表情更难看一些。我们最近呢有一个去新疆的行程，是7月25号郑州双飞，我们的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旅行两个字来了解具体的行程，报名呢我们就送给你演出还有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就可以了。
1: 是的，马上要放暑假了哈，小朋友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看自己将来会从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营。
0: 是的，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就在这个创作营里都能做什么？5天4晚的时间，孩子们可以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来做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哎，我还挺期待的，就是他们会有哪些好玩的节目。
1: 你也想去是吧？你想拍个小品？
0: 我想当他们的演员，听他们的指导。
1: 我跟你说，之前演员已经海选落选了，就不要再想这个事儿了。
0: 我得试一试呢，是不是？说不定咱们这个晚会可以让孩子在这个里面了解到很多的这个东西，他们可以自己规划，然后在这规划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自己的新学期也好好的规划一下。可以让孩子锻炼他们的思考力和行动力。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也发送一下“成长”两个字，让孩子们来我们这个晚会锻炼一下。
1: 7:17，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简直就是一场北美大穿越。我是马克，带你了解这届世界杯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这次比赛场地分布在3国各地，从凉爽的多伦多到炎热的洛杉矶，再到高原上的墨西哥城， 所以球员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对手，还有气候、海拔和长途飞行。那不用倒时差的南美球队可能会有隐形福利，俱乐部赛程不那么密集的亚洲和非洲球队可能会有体能优势。东道主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就不用多说了，其中两场都安排在这座海拔2240米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客队球员跑个十几分钟就开始喘，这种天然的高原优势任何战术都无法抵消。所以这届世界杯就是一场拉力赛，硬实力占优的球队自然有优势，但那些更能扛折腾的球队也可能凭借赛制和地理的红利一路冲杀出来。究竟是黑马捧杯还是老牌称王，让我们拭目以待。锁定 My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 Like You Do， 在7:21，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今天是周二，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你真的很需要一块表，最好那个表上，它还能有一个，
0: 就是能看那个
1: 周
0: 几。
1: 对，
0: 那样的表，我就觉得我戴在手上就永远不会出错，永远不会迟到。
1: 不会的，你该迟到还是该出错还是出错，因为我们整个直播间哈，就是随处可见都有具体的时间，
0: 啥不多，就是表多。
1: 对，不看啊，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靠他自己猜。
0: 因为我的手腕上就非常的空啊，我就缺一块那样的好看的手表。
1: 小方糖女士的腕表吗？
0: 咋了呀？我觉得挺好看的。
1: 以后我们就是小方糖腕表，不说女士腕表。
0: 对，
1: 你以后就可以拿着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带着这个小方糖腕表。
0: 因为这个表，首先它是这个方形的设计，我觉得还挺别致的。大家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发送一个字儿手表的表来看一看这个表。之前是我们有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它有3块，
1: 对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0: 然后今天这个表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官方旗舰店你买一块的价格是1600多，今天我们宠粉返场3折秒杀，只要468，相当于是你今天用平时官网一块的价格，你今天在我们这可以买好几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而且每只手表呢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你可以放心的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啦。
1: 对，上个月卖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犹豫，在观望，一犹豫结果我们说啊，那今天就不卖咯，今天我们换新的了。所以就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补货，今天就是补货返场，库存有限，颜色也随时断码哈。这次上次没抢到，这次不要再犹豫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用一顿饭的钱入手轻奢大牌哈。这个 Coach 它也是一个轻奢系列的鼻祖，这个小方糖的腕表呢也是延续了品牌那种不张扬但是有品味的一个调性。
0: 是的，
1: 回复表把这份纽约的极简优雅戴在手上，你看一下，首先它是一个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非常的显瘦，圆脸戴方表就可以中和那个圆润感哈，手腕细的女生戴显得利落精致。你感觉她干活很利索，上班的时候 PPT 立刻做好那种感觉。
0: 对，是的，
1: 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摩登，这个呢是 Coach 非常有

0: 辨识度的设计。第二，表带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我们有很多的颜色，绿色、棕色、红色、黑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一个白金色，我觉得白金色真的非常的挑人，但是如果戴上的话将会很漂亮。
1: 是的，
0: 就是白金色的那个表带整个配饰，我觉得很像只有在那个时尚女魔头里面会出现那种超模会戴的。
1: 对，没错，
0: 非常漂亮哈。
1: 总之我们准备的这几个颜色哈都是比较热门的，你可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准备这个表，它是35毫米大小，它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不会太大显得很笨重，也不会太小没有存在感。第四点就是它的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准，也不用频繁的调时间，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都是 OK 的，下雨天你也不用慌，但是你不能带着它游泳啊。
0: 对，这块手表哈，真的就像最近的这个珍珠项链一样，适合所有的穿搭场景。以前我们总觉得珍珠项链是要搭配旗袍，或者是要搭配那个晚礼服，可是后来自从那个妮妮穿着 T 恤然后戴了一个超级大的珍珠带，说哦，
1: 对，
0: 这样也很好看，
1: 没错，
0: 所以突然发现了珍珠的这个百搭的场景，就像是这块表一样，它非常的百搭。白天夏天的时候穿那个白 T 恤牛仔裤，手腕配一个小方糖立刻有重点，白色和金色银色的表盘都非常的搭，不会抢衣服的风头，会让还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1: 没错。
0: 穿连衣裙的时候抬手之间也会多几分温柔。红色表带那个呢，你可以配小黑裙或者是米色的裙子，真的非常的出挑，包括过年的时候戴它也很喜庆哈。上班穿衬衫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表盘，干练里面带一点精致，所以戴上它开会你都会有底气，不管开几个小时我们可以一直抬头看表，
1: 而
0: 领导会觉得啊，怎么这么着急不可以下班吗？
1: 对对对，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功能，朋友们，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
0: 委婉的提示
1: 来看一看。哎，而且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它的这个穿搭的属性吗？之前就是经常不管是在影视作品里，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服装店里，你去它的那个橱窗里，它中间会摆一个那样的倒台的一个柜子，中间就会有很多的那个表来让你搭配，就所以说现在表真的是搭配的一个重点。
0: 对，
1: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它真的可以盘活你整个衣柜里的衣服。
0: 特别推荐的一个就是可以记得给妈妈买一块哈，一块自己带一块送给妈妈，因为现在你差不多今天你买三块表的价格也只是人家原价一块的价格哈。
1: 对，是
0: 价格再强调一遍，官方旗舰店1620，今天宠粉返场三折468，送原厂礼和保修卡一表一码，这是全国联保。上个月很多朋友没有抢到，这次返场是专门跟品牌方争取到的补货，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Hella 带来的 Is It Love。

0: 这是 Tyl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Is It Love， 在7:30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二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你喜欢的毛绒玩具。
1: 嗯，
0: 你有没有就是特别钟爱的一些毛绒玩具，包括一些难忘的经历，都可以分享到音乐有话说。
1: 其实我对毛绒玩具的感觉是一般的，因为我觉得它很难打理。
0: 嗯，
1: 所以小的时候可能喜欢毛绒玩具，长大了以后我对毛绒玩具的那个爱就少了很多。
0: 嗯，
1: 除了有一个品牌，他们有很多就各种东西都可以做成毛绒玩具嘛，它甚至有水果类的，大蒜、西兰花都会有毛绒玩具的那个，我就是，但是我不会去拥有它，我就很喜欢去看那些东西。后来，但是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抓娃娃。
0: 嗯，哎，我刚就想说，就想问问大家，你的这个毛绒玩具都是从哪儿获取的？
1: 嗯，
0: 除了你刚刚说有买的，应该有一部分人就抓娃娃抓回去的。
1: 我很喜欢那种抓娃娃的体验。
0: 嗯，
1: 所以当我要去抓娃娃的话，我就一定会带着我的朋友，
0: 嗯，
1: 有孩子的朋友。因为我希望这个毛绒玩具最起码得有家可归。
0: 对对对，要不然自己抓的，哎，但是你每次能抓到很多吗？
1: 哦，非常，抓娃娃我一般，我有一段时间非常擅长那种，就是有一个是那个剪刀，你见到过
0: 啊？见到过。
1: 往前滑，然后一剪，那个娃娃不是都很大吗？
0: 对。
1: 所以我更要找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因为我家真的没地方放了，因为我很会剪那个娃娃。
0: 哦。
1: 差不多就是两三剪刀都可以剪到，然后就掉了，而且掉下来那一瞬间
0: 就非常有成就感，
1: 非常有成就感，但并不想要那个娃娃。
0: 我跟你完全相反，我是每一次去不管是那个剪的还是抓的我都弄不住。我每一次我就是最后都弄脑给自己。
1: 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她的老公就是非常会抓娃娃。
0: 嗯，
1: 就算是那个抓娃娃机把那个爪子调得很松，
0: 他也能抓到，
1: 他也有办法。我就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啊。
0: 哎，是的，所以说下次就可以比如约上你的好朋友，约上一个小朋友，一起去抓一抓娃娃，或者是去一些别的地方也可以放松放松，因为现在小孩马上也放假了嘛，
1: 像小朋友们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毛绒玩具，然后去度假。
0: 对，咱们要去一些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毛绒玩具也得去呼吸一下，带它亲近亲近自然。 Marilio 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我们这个卡呢是住完一价全包，可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关键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它是帮你把住安排好，然后玩的景区也帮你安排好，你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定好自己的时间，我们也帮你把套餐算得明明白白，比如说有一大一小的套餐，两大一小，两大两小都有。
1: 嗯，
0: 有效期是到7月31号，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了。
1: 你不要以为去了山间就不要再做护肤了，朋友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一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你多走了几步，回家一照镜子脸上开始红，摸出去微微发痒，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的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厉害就厉害它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它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今天的秒杀价只要159，而且还会再送给你那个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都知道那个300毫升的补水喷雾有多好用，
0: 没错。
1: 而且最近不管你是看到各种各样的护肤的视频还是美妆的视频，它前期都要拿那个喷雾喷好多遍，
0: 对，
1: 然后再让它擦干净，不管是你后续的护肤还是你后续的上妆，这一步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所以这个补水喷雾也挺重要的哈，就是用的时候你不能心疼，今天就是送给你的，你想想得多划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抗皱紧致，舒缓修护，包括深层补水，而且今天再送给你300毫升的大喷雾来喝精华绝配。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2: FM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2: 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来聊关于毛绒玩具的故事。口袋里的猫发来了一张照片，他发来了好长的一段话，
0: 我来跟各位说一说。他说他媳妇儿80后，是一个重度毛绒爱好者。
1: 因为是讲媳妇儿的故事，所以不敢说年纪，但是大概说了一下是80后。
0: 哎，对对对，家里呢真人大小的就有2个，真人大小，哎，
1: 毛绒玩具。
0: 哇哦，还然后小的就不用说了。他说有一次在商场见到一个毛绒兔子，他媳妇儿就像小朋友一样，狠狠着撒娇，赖着不走。搞笑的是，本来他们其实还带着孩子，后来就因为他生日嘛，就买给他了。现在天天把这个毛绒玩具放在床头。另外他也就是说了一下自己，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抓娃娃高手，平均2抓半中一个，
1: 还两爪半，是不是
0: 2抓半，然后中一个。然后他有一次记得他媳妇儿扛着他抓来的30多个娃娃，说别人都特别羡慕他。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绝配。因为他很会抓，所以想必他也会很享受抓娃娃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恰好他老婆也喜欢毛绒玩具，
0: 这些30多个都可以带回家。
1: 但凡他老婆喜欢变形金刚，他都不想抓娃娃了。
0: 他的爱好也得变，我是觉得。所以大家还有关于这个毛绒玩具，你有没有就是有很喜欢的毛绒玩具？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大家的战绩怎么样啊。那另外呢，也可以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上个月卖过一波，后台一直又问什么时候再回来，这次返场就是给那些上次错过、上次犹豫或者上次买了发现实在是很好戴，还想再买一块别的颜色的朋友准备的啊。
0: 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个字儿，手表的表，来看一看。我们准备这个表呢，它是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官旗是1620，今天我们3折秒杀，468就到手了。而且每只表它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你趁着今天的这个补货返厂啊，因为我们库存也是有限，这个颜色随时可能会断码，上次没抢到的，这次你可以用一顿饭的钱来入手轻奢大牌，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儿，手表的表就可以了。
1: 是的，如果你说你上次入手了比如说绿金色或者是棕金色，你想必应该会想再入一款别的颜色。
0: 对，
1: 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跟大家推荐说绿色、棕色、黑色这3款买完了以后整个衣柜全部盘活，戴哪个都很好看。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粗细，戴起来很显瘦，圆脸戴方表可以中和那个圆润感，手腕细的女生戴呢显得利落精致。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复古摩登，这个也是Coach它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设计。另外呢，表带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6种颜色可以选，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黑色经典。如果你还拿不定主意的话呢，黑金和棕金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哈。第三就是35毫米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的尺寸，不会太大显得笨重，也不会太小没有存在感。还有就是它是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准，不用频繁调时间，因为你不能真把它当个纯的饰品啊，
0: 对啊，
1: 你肯定还是要看时间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你看马克就不认时间嘛，30米的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也不用摘，下雨天也不用慌。当然不建议游泳哈，但是日常佩戴完全够用。为什么不建议游泳呢？因为它是头层牛皮。
0: 是的，
1: 不是因为人家手表不行。
0: 哎，对对对，所以你趁着现在有福利，你可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来看一看啊，这款万能的穿搭钥匙。而且每只表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和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你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它都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你拿到手之后，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全部都有，你就是送人也非常的体面，自用也安心。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手表的表这个字儿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再强调一下价格，官方旗舰店一只是1620，今天我们的宠粉返场3折468，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上个月很多朋友没有抢到，这一次返场就是专门跟品牌方争取的补货，但是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所以你要抢一下了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表，不到500块入手轻奢腕表也真的非常的划算，趁着返场给自己一份万 瞬间的小欢喜。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

0: 这是 Kesha 带来的一首作品 Joyride， 在7:47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想要买我们的 Coach 女士腕表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一个表这个字，然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购买的链接里面哈。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毛绒玩具。然后北京小妞刚刚就分享，她说她闺女特别喜欢有一个品牌的毛绒玩具，就像她喜欢某一个这个盲盒一样。她说倒是也能理解，但是这个毛绒真的很占地方啊，还得总得拿去清洗。
1: 哦，她喜欢的这个品牌的确。这个品牌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主打的、就像我们 Merrill 一样，最开始主打的是陪伴、
0: 无重力最亲密、
1: 对对对，就是不打扰、
0: 对对对，就他静静的在那里陪着你就可以了。而且
1: 所有的当时真的所有的小朋友人手一个，
0: 而且去买的时候也非常有仪式感。
1: 嗯，
0: 他会跟你聊天那个店员。
1: 哎，这个我不知道小动物有没有聊天啊。
0: 嗯，
1: 比如说你要买汉堡、你知道吗、然后包括买一些水果什么的，他就会说，比如说有那个毛绒桃子。
0: 朋友们，我们说的都是毛绒玩具啊。
1: 然后他就会说你想要哪种，然后我想挑红一点，好，给你挑一个红一点的，都一样好吧。
0: 而且每一次我特别喜欢看就是大家拍那个视频、那个店员他其实也很想笑。
1: 对，然后但是大家都很认真，你知道吗？
0: 对，
1: 我也很喜欢看那个视频。之前就是家里面的大人还在跟我聊、虽然我也是大人，家里面大人还在跟我说、说我真的不懂。我这有什么不懂的？
0: 你让他去买一次我觉得他都懂了。
1: 他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越过这个坎儿，就是我知道这是假的，你在给我装来装去装什么呢？
0: 对，
1: 还在那边说我给你加热一下，就微波炉汉堡还给你微波炉加热、
0: 对，
1: 越来越荒唐，然后他就不能理解，但我们就看个乐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还有关于这个毛绒玩具有哪些好玩的事情，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讲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靠这个抓娃娃，有一些朋友是买，再比如说你去到一些特别的地方，他们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周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不是马上要去内蒙吗？
1: 对，
0: 他肯定会有那个骆驼的那个毛绒玩具。
1: 朋友们，我们先到的就是博物馆。
0: 嗯，
1: 我最喜欢在博物馆逛什么知道吗？
0: 什么？
1: 礼品店。
0: 买买冰箱贴呀，
1: 冰糕啊，
0: 对，买买这个毛绒玩具啊、
1: 哎、
0: 对不对、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这个行程就要走了啊，你抓紧时间，该请假请假，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儿。
1: 你这边感觉特别像马上就要走，我们现在在车里头，然后开了一个后门，
0: 开始吆喝了。
1: 对，吆喝内蒙去不去去不去。
0: 6块钱6块钱、各位回复内蒙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因为就是最近这两天为什么这么着急，前两天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席位，这两天突然有很多朋友报名、席位确实不多了。我们在行程当中会带着你5天4晚的时间，有去草原的行程，还有去沙漠的行程，全部都是当地非常热门的一些景点，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项目。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内蒙，我们是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而且是纯玩无购物。
1: 对，先落地就是去给你带你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博物院，对这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呢我们就去风吹草低见牛羊，看看、看看草，吃吃牛羊。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们还要去沙漠里面感受一下人家那个叫沙漠中的迪士尼，我们再骑一骑骆驼啊，骑各种各样的动物，朋友们。
0: 哎，
1: 然后呢还会去住一下那个蒙古包，上次我们的资深旅游定制师双双已经说了，我们住那个蒙古包里头是设施都是齐全的，
0: 能洗澡，
1: 一定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环境很艰苦，是能洗澡，然后也有厕所，那个叫做砖包，不是真的是之前我们在电视上看那种布包哈，所以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7月10号和我一起出发吧。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My Radio
7: My Radio
8: Wake up
9: Wake up、
10: hey. yeah.
11: Wake up
10: Wake up
11: 全宇宙
0: 7:53，这里是周二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毛绒玩具这件事情，大家都分享来了自己喜欢的毛绒玩具。有位叫做 Dr. 高的朋友，他说最近就特别喜欢那些丑萌丑萌小玩具，特别迷你那种，比如说就是那个海绵宝宝里面的比奇堡居民那些条丑鱼。
1: 哇，你说的特别特别，就说到主角，说最后喜欢的是群演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0: 好像是最近有一个饮品他们出了这一系列的周边，特别的萌啊。大家还有哪些喜欢的这个毛绒玩具，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马上在7月份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来到郑州，就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一个爆笑大戏，叫做出马，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爆笑回归。他在2025年的时候也是来过咱们郑州的，但是中间呢可能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比如说换了一下场地，当时也是全部退票让大家重新买。有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场地变换的原因，跟自己所在就离自己稍微有一点点远了，不是特别的方便，
0: 对，
1: 或者当天也突然有事，没有失去了看这个的机会。2026年他再次来了，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真的非常的好看。
0: 是的，他这次演出地方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方便，你可以来感受一下。整个剧的评分大家还是非常高的，他的在这个大麦网和猫眼

0: 双平台评分是 9.6， 豆瓣评分是 8.5， 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戏。现在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因为我现在发现哈，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他是在早晨的时候先回复，因为没有人早上买话剧票。
0: 对，
1: 不过昨天真的有朋友是早上8点多的时候下了单哈，就没有人早上的时候敢确定自己在7月17号、18号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时间，
0: 得看一看自己的那个日历，
1: 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看心情。
0: 对，
1: 深夜的时候突然想，好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一点，给自己。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啊你真的想要让自己生活稍微有点盼头，你就可以往前赶几步，给自己定一个，就比如说一个月以后的旅行，或者是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和朋友的一个约定呀什么的。
0: 哦，我大概能理解，
1: 是吧？你就有点期盼，哎，马上它到来的时候，你先给自己在前方埋一个小惊喜，
0: 是
1: 这种感觉。你可以先回复话剧，然后来看一下，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你可以下单，给自己在前方埋一个好小惊喜。7月17号、7月中旬的时候买好这个惊喜，因为一定它不会让你失望。
0: 而且你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你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看，它也是非常非常让可以让你开心的。当然你如果带着自己的家人或者跟朋友约着一起去，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更开心。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话剧，约约你的好朋友，好久没见的朋友，对不
1: 对，
0: 对，给彼此一个见面的理由。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早买早优惠，你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你也可以先来看一下哈，然后在深夜的时候突然想到它，别忘记要下单。还是要提醒你早点买，因为早点买的那个位置比较好。我上一次去看这个出马的时候就是坐的稍微有点偏，我觉得如果坐在正中间体验感会更加的不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继续要听到的是 Ella 陈佳桦 It's me 一直名。